0: 圆圆，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晴天为主，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是29到32度，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85%，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目前全市含深汕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今天深圳全天气温都是29到35度，那同样呢，中北部的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左右哈，整体呢依然是非常炎热的。高温天气继续待机，那从14号开始呢，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展望明天，深圳依旧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白天炎热。14到16号阴天见多云，雷阵雨增多，局地雨势较大，高温缓解。所以呢，高温缓解意味着下雨又要来了啊。那目前也再次提醒大家，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持续高温容易激发局地的强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天气对大家出行的不利影响了。同样的，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视力怎么样？这个视力就是眼睛的视力哈、啊，是真实的视力哈、啊。你的视力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眼睛视力不好，或者说远视呀等等各种原因哈、啊，而困扰过你近视吗？来一个眼睛方面的一个小调查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眉”来进行分享。其实从小到大，我个人觉得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的眼睛还算。就是没有近视，不能说保护得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一点点天生的基因。

因在里面，就我从小到大也是属于很喜欢看电视，然后甚至躺着看各种看电视，比较糟蹋眼睛的那一种。但很庆幸就没有成功近视哈，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比较骄傲的一点点，就是眼睛视力还可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每一次体检，包括现在每一年的体检，然后就到了这个测试视力的环节，我都会很期待。小的时候呢，每一次测视力，可能哎，医生看你5.0 OK， 再往下5.1 5.2 5.3， 我最好的真的测过5.3。但是呢，长大之后，就现在常规的一些体检，你会发现一般医生看你哎5.0 OK， 好，就直接可以了，就不会再往下了啊。我很想说能不能再往下，我想看一下我下面还能不能看得见哈。所以关于视力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人的困扰不一样哈。有的朋友可能真的会因为自己视力不好而困扰过，想要去做激光，想要去解决它。所以今天也趁着这个节目时间问一下大家，你近视吗？你眼睛的视力如何？最近呢，近视600度冲上热搜哈，很多人把这个眼睛近视600度称为眼睛的风险临界值。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有怎样的风险呢？那么事实上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啊，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升高，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失明，而且呢，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呢？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是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那低度近视就是你的视力在50度到300度之间，这个算低度近视；300度到600度之间算中度近视；大于等于600度就是高度近视了。为什么是600度哈？近视的度数与眼轴的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他的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也就是说你的气球被吹大了，那就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就会干嘛？就会变薄，那么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哈，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者病率将会达到49.8%，其中呢，高度近视患者呢将会达到9.8%。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把近视当回事儿，会觉得这很正常，对吧？确实我之前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无聊，我就回头数哈，看A班上有多少个人近视，就是普通的高三理科班，一数发现2%的同学都戴着眼镜，就真的近视还挺多的。但是你要知道呢，其实只要近视，各类的眼部的疾病它的风险也都会上升，无论你的度数有多高或者多低。如果说长到600度以上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视网膜病变等等，并且呢会增加眼部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还有研究表明呢，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的朋友中，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那其实呢，高度近视不仅会对我们的眼部的结构以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个人生活的质量也会产生影响，这个我相信近视的朋友深有体会哈。比如说必须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而且呢，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说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会罩不住。好，那如果说我们已经高度近视了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已经超过600度，做近视手术有用吗？
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呢，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到这个高度近视600度这个临界值的朋友，一定

0: 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能逆转，但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是可以让我们的度数不再上涨的。那么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呢，就要将损失降到最低了。首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防止或者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以及剧烈运动，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身体对抗性或者对身体冲击力较强的体育运动，从事羽毛球、网球等高速小球运动最好要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第二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常规视力还有眼底的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说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就必须尽快就医了，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呢，高度近视哈，从来都不是说哎呀它就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情，它也是和眼底的病变有关系的，所以千万不要等说眼底病变找上门了才追悔莫及哈，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的注意了。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好的视力哈，随便就说哎呀没有硕博学历哈，只有百度近视。不是说吗，最扎心的话就是你带那个怎么书没有学进去，眼睛搞坏了哈。就如果说成绩很好的朋友近视会觉得情有可原，那很多朋友可能书也没学进去啊，眼睛搞坏了，这个通常就会被同学被朋友取笑哈。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眉来进行互动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积分入户申请系统已开放，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开始申请，申请时间截至10月30号18点，入户指标15000个。深圳积分入户基本申请条件为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持有有效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拥有深圳市合法产权住房连续满5年或合法租赁住所年限连续满5年，依照法律法规正常缴纳深圳市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年限累计满5年，未参加过国家禁止的组织及活动等。申请途径共有2条，通过电脑端登录深圳市公安局网站申请，或在手机端关注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进入网上申请。再来关注，8月10号，在 APEC 倒计时100天之际，深圳机场口岸正式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那么该中心呢，是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侧前方，整合了边检、机场、商务、文旅、交通、通讯、会展等多方资源，提供出行线路介绍、文化旅游宣传、通讯支付咨询，还有出入境政策解读、应急救助帮扶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让入境旅客从落地起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友好与热情。据深圳机场的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22万人次，同比增长6.5%，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外籍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56.7万人次，同比增长31.3%，其中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44.6万人次，占比78.7%，同比增长29.6%，创历史同期新高。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 再来关注，暑运以来，深圳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截至8月8号，深圳地铁单日客流已连续23个工作日超1000万人次，创历史最长纪录。7月，深圳地铁的客流达3.07亿人次，创单月历史新高。7月8号至8月8号，地铁单日的客流连续23个工作日突破1000万人次。8月5号到7号，地铁单日客流首次实现连续3个工作日突破1100万人次。8月7号，深圳地铁全网客运量达1148.62万人次，再度刷新普通工作日单日客流的历史记录。其中，全网客流排名前3的车站依次为港下北站、深圳北站、布吉站。5号线、11号线、1号线的客流均超100万人次，分别达到了164.16万人次、122.14万人次和120.26万人次。数据显示，深圳通勤大线13号线在6月底呢是全线贯通了，为工作日客流再创新高贡献了重要的加成。13号线被誉为深圳的黄金科创线，它贯通了光明、宝安、南山3区，连接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刘仙洞总部基地、南山科技园、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还有后海中心区等片区，串联起了深圳从原始创新到产业总部的创新链条。7月份，地铁13号线的客流同比增长263.1%，增幅位列全线网第一。再来关注，日前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迎来全国19个省市的103名首届本科生。学院今年通过高考统一招生，在广东省录取最高分达653分，最低分为630分。其开设的智能医学工程、脑机接口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个本科专业备受考生的青睐。据了解，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依托在深圳成熟的国际化办学经验，学院聚焦天津大学全国领先的新工科优势与香港理工大学全球顶尖的国际化办学资源，围绕智工交叉、医工交叉科技与产业最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位教育。再来关注，近日第18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深圳特别合作区预选赛暨第5届深圳特别合作区创新创业大赛复赛落下帷幕。本次复赛共计125个优质项目入围，开展路演比拼。赛事设置了新能源汽车与新材料产业创新、城乡融合创新与乡村振兴两大核心赛道，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复合评审模式。大赛集结了行业的技术专家、资深产业专家、一线投资机构与专家，共同组成了高规格的评审委员会，开展现场咨询、项目评议与集中合议。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路演角逐与严谨的评审，充分展现了深圳特别合作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力推动区域产业创新升级的蓬勃科创活力。下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新闻。
2: 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8次代表大会将于8月13日上午召开。为做好大会宣传报道工作，充分展现宝安区高质量发展成果，有效凝聚社会共识与发展合力，宝安融媒特别设置喜迎区第8次党代会奋进宝安新征程专栏，全媒体报道这次盛会。今天推出回顾过去5年宝安在产业发展、城区建设、创新驱动、民生福祉上成绩单的综述，用硬核数据证明宝安有资格、有能力当好尖兵。14-5是宝安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这5年是7届区委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双区建设、前海扩区等国家大局中，在落实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和省1000万工程等战略任务中，实现宝安区位格局、发展定位、战略能级历史性提升的重要时期。5年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推动宝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统揽全局，奋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在保安落地生根，结出硕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起全区上下奋进新征程。

0: 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好高质量发展道路，经济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打造保企金服、保景创享、保地兴业三大服务品牌，保安获批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连续四届获评全市招商优胜区、全市唯一，蝉联全国营商环境年度城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产业发展的新质动能加速集聚。国高企业超7400家，连续9年全国区县第一，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日益完善。坚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城区发展活力持续迸发。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元，保安制造畅达全球，享誉四海。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城区品质和魅力进一步彰显。5年整备土地超1900公顷，消化违建超3500万平方米，均为全市第一。顺利完成全市近10年规模最大的轨道20号线航程车辆段项目征收。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有效整治市容市貌、电动自行车违规乱象，市容环境获评全市最优等次，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稳居全市前列。坚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健全干部选育管用体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保安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区上下同心同向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持续巩固。 AI 喊话、自动巡检、违停取证，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场景，如今正在保安街头成为现实。最近保安街头多了一批特殊的 AI 劝导员，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用科技力量为城市交通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1: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横穿马路哦，以免发生危险。
0: 这是宝安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联合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安大队推出的创新工作举措，充分整合本土科技企业资源，启用小马智行200余辆 Robotaxi 自动驾驶车辆，打造路面流动式智能宣传阵地。这些车辆新增 AI 智能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等各类路面交通不文明行为，并通过车载喊话设备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和安全宣传。除此之外，区汽车办还在保安中心区投放了无人巡逻执法设备，该设备集成流动宣传、语音劝导、违停抓拍等多项功能，可全天候在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巡逻值守。同时在沙井中队执勤警车上加装 AI 智能摄像设备，车辆日常巡逻过程中路面病害、标志标线缺失等问题均可自动识别上报。此外还开发了违停自动取证功能，进一步提升了执法效率。
2: 我们区汽车办主要围绕科技赋能这个方向，移动宣传、执法取证、隐患巡查。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新技术与交通治理的深度融合，让城市交通更安全、更有序。
0: 聚焦保安热土，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2006年车银柱怀揣400元闯荡深圳，顶着日晒做绿化工，在沙井海上田园门口寻一处摊位艰难谋生。2026年，时隔20载，他调度自家宇轩车业的冷链车，将200吨河南西瓜运到海上田园，以实际行动帮助家乡瓜农，以清甜回馈这座曾托接他梦想的城市。
3: 2006年，有个河南小伙揣着400块钱来深圳，在保安给人搞绿化，在海上田园门口摆地摊。那时候的他估计做梦都想不到，20年后他拉回200吨老家的西瓜，把整个保安都给填透了。
4: 我们河南的西瓜呢，丰产了之后呢，出现了滞销啊，我呢自己做冷藏车辆那个运输的啊，就主动参与这一个助农的当中啊。今年呢，我们到现在呢，总共拉了差不多这个200多台车的车次，然后总的重量呢有1500吨。
3: 这1500吨瓜原本是压在河南瓜农心里的一块石头，地里的瓜熟了，瓜农心里却凉了，2毛钱一斤没人要，烂在地里的不是瓜，是一家人一年的盼头。老车是农民的儿子，看不了这个运费自己垫，利润不存在的，从河南拉到深圳加个路费钱，卖1块钱一斤。他说不搞募捐，不喊口号，把路费补回来就行。他没想到这一扛把一座城都给惊动了，30多家企业接龙认购，65000斤瓜，每斤1元，其中0.45元

0: 直接给到瓜农，0.55元负冷链运费，中间零差价，剩下的瓜他们送给了深圳环卫工人。为什么最后一站偏偏选在海上田园？因为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20年前，他在门口摆摊讨生活。20年后，他带着青田回来报恩。随着帮忙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老车都叫不上名字。他说：“这份情，我替老乡记着。”海上田园是老车梦开始的地方，但托举他的是整个深圳。从绿化工到车队老板，从摆地摊到助农义卖，老车用了20年。他想告诉所有人，一个外地人在这座城市流过的汗、受过的累、遇过的暖，到最后都会变成甜。
1: 闲置地块怎么治？停车难题怎么解？石岩街道坚持墙头堰善治理，将党支部建在整治一线，以减源头，去功能化为抓手，全力攻坚闲置地块。昔日杂草丛生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便民停车场，一块块沉睡资源正焕发出惠民新活力。石岩街道三助理浪新社区党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率先将社区内长期杂草丛生的零散边角地统一规划，集中整治，打造成集绿化与停车于一体的生态停车场。
2: 这个地块原来是堆放杂物的，历时2个多月的整治把这个地块升级为生态停车场，这不仅整治了三边环境面貌，还进一步丰富了园区配套。
1: 截至目前，石岩街道在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工作中，盘活多处闲置地块以及低效空间，累计新增机动车车位4200个，非机动车位4050个。不仅根治了环境顽疾，还有效缓解了辖区停车供需矛盾，让沉睡资源变身惠民活资产，彰显基层治理的硬核效能。近日，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博物馆打造的文博工坊推出篆刻印章主题体验活动。活动以非遗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首先提取馆藏清代外销扇面上的纹样，利用激光雕刻技术将其精准复刻于印石之上，作为印章的专属装饰。邀请市民化身篆刻匠人，在印石上进行镌刻，寓意着与百年前手艺人的跨时空对话。
3: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哇，这车也太酷了吧！
4: 喜欢吧？上来带你兜风。

0: 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两座的跑车，哎，感觉真的不一样。
1: 那我以后常开车带你玩啊。
0: 好啊好啊。笑笑，那个我表妹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她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能不能顺道载她一程，就两站路。
1: 啊，载她？咱们这个车就两个座位，加上你表妹就是三个了，这都超载了。
0: 哎呀，就两站路，交警哪儿那么巧能查到啊。再说我表妹特别瘦，我们挤一挤一定行的。
1: 不是查不查的问题，我这车就两个座位，你俩难道都挤在副驾驶吗？那安全带怎么系呀？出了事故怎么办？太危险了。
0: 可我都答应他了，他打不到车挺着急的。
1: 这样吧，既然你说距离近，那你就先下车等我一会儿，我先把他送到办事。

0: 喝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不然我这冒失鬼指不定又闯什么祸呢。
1: 这不是周到，是对咱们自己负责。
0: 知道啦，以后我肯定注意，绝对不抱侥幸的心理。哎，一会儿我请你喝奶茶就当是赔罪啦。
1: 车轮滚滚，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道路漫漫，守护的是平安的底线。小轿车和在人数的划定，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基于无数安全试验筑起的防护屏障，是法律法规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郑重守护。超载一时的便利背后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它拉长的不仅是刹车距离，更是危险降临的概率。它挤占的不仅是车内空间，更是生命安全的缓冲地带。每一次对核载标准的逾越，都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的漠视，对交通法规的践踏。交通安全无小事，合规出行是共识。唯有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安全准则，让每一辆车都在规范的轨道上行驶，让每一次出行都以责任为前提，才能真正筑牢道路安全的防线，让平安与我们一路同行。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目前呢，深圳天气依旧炎热哈，竹子林的体感已经有34.2度了，依然是酷热的一天。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全天气温是29到35度，中北部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那么今天的体温总体是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哈，稍微下降，但是呢体感依然是很炎热的，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8月13号，明天深圳依旧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8月14到16号，阴天见多云，雷阵雨增多，局地雨势较大，高温缓解。再次提醒各位车友，目前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那么持续高温呢，容易引发局地的强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天气的不利影响啦。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4: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到深圳机场上线两条短途游路线。最近呢，17名从泰国曼谷搭乘航班抵达深圳的外籍旅客，组成了深圳机场国际中转旅客免费城市游的首发团，依次游览了南头古城、深圳湾人才公园、欢乐港湾、湾区之眼等特色地标，利用中转等候的时间，沉浸式感受深圳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依托来深飞国际中转品牌 牌推出的这项全新服务。

0: 既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的体验，也搭建起对外推介深圳的重要窗口。这项免费的游览服务面向在深圳机场中转停留时长超过6小时的国际及地区中转旅客，涵盖各类出入境中转航班。旅客呢可以扫描航司的官网二维码线上预约。外籍旅客需要持有有效的签证，或是满足240小时免签政策，符合我国入境相关规定。游览设置了半日游、滨海短途游两条4至6小时的路线，一条探访古城风貌与滨海公园，一条领略湾区水岸风光，从不同的角度展现深圳古今交融的城市特质。再来关注，日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丝带举行，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惊蛰无声是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深圳市委宣传部支持拍摄，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张艺谋执导，于2026年2月17号农历大年初一在我国内地上映。截至目前，内地票房达13.65亿元，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的第6名。影片取景地覆盖了福田、龙华、南山、宝安、龙岗、光明等多个区域，多达上百处，包括港下北地铁站、深夜上城、大江总部、天空之城、深圳美术馆、光明文化艺术中心等地标。好，下面继续关注到保安新闻。日前在深圳宝安区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一批经过层层筛选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走到台前。第13届深圳宝安创新创业大赛一共吸引了610个海内外项目报名，经过前期多轮的遴选与比拼，193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行业决赛的入场券。2天的时间里，晋级项目围绕着5大前沿赛道展开最终的角逐，技术成色、商业模式和产业化能力被置于同一赛场检验。随着各赛道比赛的顺利完成，本届宝创赛正式收官。本届宝创赛紧扣宝安重点产业布局，设置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5大赛道。其中高端装备制造重点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绿色低碳则覆盖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节能环保等领域。5条赛道里几乎串联起了当前新智生产力最受关注的产业板块。在报名的数据中，人工智能项目达到了359个，占全部参赛项目的近60%，成为最拥挤的赛道。高端装备制造和绿色低碳分别有72个和71个参赛项目，生命健康、新材料分别为55个和53个。再来关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游泳赛事日前在茂名市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碧波逐浪，奋击争先。深圳代表团100余名游泳健儿出征省运会的赛场，其中16名保安级运动员以及教练任永利作为重要成员奋勇拼搏，交出一份含金量十足的答卷。16名保安小将一举斩获了11金10银2铜的优异成绩，同时收获了多个4至7名，刷新了保安游泳项目参赛省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正式发布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名单，集中展现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成果。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杂技博物馆申报的杂技加博物馆双轮驱动原艺术空间升级为公共文化新地标案例，成功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名录，归属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赛道。这次入选的案例是福永杂技博物馆深耕文旅融合赛道的核心实现成果。场馆呢是以杂技文化为核心内核，以博物馆空间为承载载体，通过对原艺术空间的功能升级与服务优化，打破了传统文博场馆的边界，将专业的杂技演艺资源与公共文博场景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专业底蕴、公益属性与沉浸式体验的基层公共文化新地标。继续关注，近日由广东省音乐协会、深圳市音乐家协会指导，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湾韵和鸣青年乐乐创作与展演活动正式开启了作品征集。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旨在以粤语音乐为桥，汇聚湾区青年的声音，推动传统非遗活化，当代青年创作与跨地域音乐交流，面向全球16至45周岁的青年音乐创作者开放报名，个人、乐队、组合均可参与。活动鼓励多元创作，题材涵盖岭南根脉、湾区风华、山河新景等方向，曲风包括广东民乐合奏、乐曲新编、原创粤语流行、粤风说唱、国风电音等等。参赛作品呢是以粤语词曲为主，可以少量的搭配其他语言。声乐类的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器乐类不超过8分钟。作品的征集时间截至2026年9月10号。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视力哈、啊，你的眼睛近视吗？视力如何？有没有好好的呵护眼睛、爱护自己的眼睛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眉”来进行分享。那么刚刚有说过，如果说达到了这个视力的临界值600度以上的朋友哈、啊，运动的时候是要高度注意的，有一些激烈的运动是不建议去进行的，因为害怕对你的眼睛哈、啊、造成伤害。但是呢，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说我们是需要运动的，对不对？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运动，但是你会发现呢，有的人他比较喜欢跑步啊，就是动起来，然后让自己流汗，全身都在运动的这种。有的人他更喜欢静一点的举铁类的这种运动。那有人就问了，爱跑步的人和爱举铁的人谁更长寿啊？现在聊的话题都跟寿命有关哈、啊，大家都关心自己要活得长一点是吧？那么刚有说到的这个跑步跟举铁呢，有人就钟爱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嘛，我们都说，有人就痴迷于举铁这样的抗阻运动。但是你是不是也好奇过，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举铁青筋暴起的人谁更容易长寿呢？那么今天我们也就一起聊一聊，究竟选择什么运动才能更长寿哈，今晚就开始动起来。首先呢，就是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它是追踪了近10万名成年人，平均年龄是71.3岁，长达9.6年的一个研究，结果就发现呢，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运动的人，那么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9%。但是如果你是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哈，他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大幅降低41%。同年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外一项分析也发现啊，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的抗阻训练，比如说举铁、深蹲的朋友，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也同步下降。重点来了，如果说呢，既有抗阻运动，对吧？同时也有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每周大于等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全因死亡风险呢，刚刚有说到，直降约40%。所以呢，多项研究结果就很直接，跑步和举铁从来不是二选一，从来不是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佳组合。我们先要弄清楚哈，有氧运动练的是什么？它练的是心肺能力。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提升一个关键指标，心肺能力。心肺能力有多重要呢？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哈，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呢，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现负相关，且益处没有上限。也就是说，你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他的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程度哈，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的风险因素。 然后呢，抗阻运动呢，储备的是肌肉量，深蹲还有卧推、硬拉这些让你感到肌肉酸痛的运动呢，练的主要就是肌肉。人呢，大约从30岁开始啊，每10年就会流失3%到5%的肌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了1/3的肌肉。那么肌肉在流失之后呢，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血糖的控制也会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会骨折，老了甚至都站不稳。而抗阻运动就是对抗这一衰退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最近有个访谈哈，就是著名的主持人李静，非常近距离那个李静，他有跟一个就是也是相关的一个访谈，有采访专业的一个专家，就有表明肌肉对于我们预防一些疾病啊，甚至对于我们健康长寿的重要性。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刷短视频也会说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哈，过了30岁，过了35岁，过了40岁，重要的是什么？存钱，还有什么？存肌肉哈。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果说有时间有条件的话，适当的运动还是要做起来的。那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呢是在强化你内在的心肺，一个是在加固你外在的肌肉，所以呢二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有氧运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根据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的建议哈，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就是运动的时候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即为中等强度（括号游泳除外哈），无法连贯的说话就是高强度了。像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呢是比较简单的，可以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游泳，那么夏季户外很炎热哈，游泳是最合适的运动，而且呢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耐力。舞蹈类的运动，比如说广场舞，然后呢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哈，也可以选择一些有氧的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来提升我们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最后就是挥拍类的运动。2018年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不同种类的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之后，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就是球拍类运动哈，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昨天晚上很无聊，跟小闹聊天，我说他当时刚做完那个一个很短的一个运动，就是对着那种视频练操，他说跳了40分钟很累。我说我感觉我也很想运动，但是我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一项运动，就现在所有的运动对于我来说哈，我这种运动废物来说就真的很痛苦。有段时间会喜欢跑步，就户外跑步，但它也不是真的喜欢，而是我觉得跑完步之后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很健康，但跑步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然后最近不是天气热了吗，公园人又多，又不喜欢跑步了，所以我最近也就真的在想，我要找一项什么运动呢，就自己喜欢的运动能坚持，提高自己的肌肉储备量哈，让自己健康起来。这个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没有的话有没有什么思路哈，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刚刚说的是有氧运动嘛，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也是每个肌群都要训练的。抗阻运动呢主要是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比如说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和小腿肌肉等等，建议每周进行至少2次的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进行，如果说可以的话最好每个肌群都要练。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案哈，全面锻炼全身的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且间隔48分钟。具体的执行时，那么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这个就是它针对不同的肌群，胸肌、三角肌、三头肌等等，会有一个不同的训练的方式哈。具体我觉得我在 口述很难表达，大家可以在短视频平台去搜一下哈，这种抗阻训练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教材。

而且很多它都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可能就通过你家里的一些水瓶啊，还有上次看到通过这个椅子呀，然后呢让你进行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哈，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视频学习一下。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的有什么靠墙静蹲，还有推墙俯卧撑，以及臀桥运动、哑铃推肩，这个哑铃就可以用水瓶去替代。我当时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看到有博主教一些很简单的哑铃的动作，我当时就很想要训练哈，但那个视频确实已经点赞了半个月，目前还没有动起来。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一定要说动就动。我们今天晚上好吧，就开始简单的一些有氧或者抗阻训练，让自己先迈出第一步，拥有健康的身体哈，我们一起长寿，你们一起听我的节目，听到100岁，好不好？我们一起长寿起来。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目前呢像竹子林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4度哈，一大早就已经有30多度的体感温度。今天深圳整体天气依旧是多云，局地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全天气温是29到35度，中北部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整体呢是非常炎热的，各位车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9到35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面向个人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事项的通告，推出海兰居、会展湾、东城广场、星河荣誉三个项目，共计463套房源，面向符合配租条件的个人配租。网上认租通道从今天9点起开放至8月20号18点。据了解，本次配租房源覆盖1至3房多种户型。日前，随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共建协作协议的正式签署，宝安区与广州市南沙区在跨区域劳动争议治理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宝安区南沙区战略协作框架下的重要法治创新举措，跨区域仲裁协同共建工作实施方案立足两区产业用工实际与争议处置需求，以党建引领、机制创新、资源共享为核心，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其中三大创新亮点尤为突出，为广深区域劳动争议治理提供了全新范本。近日，石岩街道浪新社区联合益民股份公司主动作为，将石岩新村一处占地约4100平方米的练车场收回清退，并升级改造为便民公共停车场。目前，该停车场已竣工投用，新增便民停车位105个，有效缓解了石岩新村及周边区域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痛点。近日，沙井街道马鞍山社区组织开展亲子消防站参观实践活动，辖区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近距离接触消防、学习消防、感受消防，沉浸式解锁消防安全知识。活动中，消防员化身专业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亲子家庭开展消防安全科普课堂。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昨天开始，深圳北站首次开行至湖北咸丰站的高铁动卧列车。这一西发招致的暑期定制化客运产品，将粤港澳大湾区与湘西、鄂西地区紧密串联，为暑期旅游出行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选择。此次新开行的高铁动卧列车，深圳北站至咸丰站动9792次，于8月11号19点34分自深圳北站首发，途经虎门、广州南、衡阳东、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次日8点18分抵达咸丰站。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医保的一个变化跟大家来关注起哈。深圳居民医保的参保人需要注意的就是新，那么这一次调整是只针对深圳居民医保的参保人的，对职工以及退休人群都是没有影响的。具体来说一下，从2027年起呢，深圳居民医保调整为按年缴费，每年9月到12月为集中参保期，符合连续参保规定的个人在集中参保期内办理居民医保这个参保登记，然后而且缴纳下一年的居民的医保费，自第二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2027年度居民医保的集中参保期是2026年的9月到12月，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完成，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享受医保报销的。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享受医保报销的。按照国家广东省的统一要求呢，2027年起，深圳将建立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调整机制。那么除了特殊群体之外，没有在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者中断参保之后再缴费的人员，就不能立刻的去享受医保待遇，需要经过等待期。参保之后固定待遇这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中呢没有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这个待遇等待期基础之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这需要注意的就是新生儿出生当年或者是次年参保，这个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加我市居民医保是不设这个待遇等待期的。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就是2026年9月到12月这十分重要的，就一定要在集中参保期内完成参保缴费，同时呢保证连续参保，不要断保，避免触发待遇等待期，影响自身就医权益的保障问题。那为了做好新旧政策的平稳衔接呢，避免参保中断影响大家的医疗保障权益，2026年9月到12月设为政策过渡期。具体有一个安排，就是成年居民、少年儿童以及学生在过渡期内一次性缴纳2026年9月到12月的医保费，就可以在对应时段正常享受居民医保的待遇。2026年8月以参保缴费，而且呢没有办理停保，但是2026年9月起不再符合深圳居民医保参保条件的少年儿童和学生呢，是允许在过渡期内继续缴费参保，确保医保连续待遇不中断。那么这一次调整仅优化参保缴费的管理规则，核心保障标准维持原有的水平是不变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比例、财政这个补助的比例都是不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范围不变，包括未满18周岁的本市户籍居民、本市在园在校的少年儿童和全日制大学生、常住的非本市户籍学龄前儿童、年满18周岁且未参加职工医保的本市户籍居民等等。信息重要哈，涉及到这个我们相关的各位听友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最近比较热议的事儿哈。首先呢，最近就是豆包推荐的酒店要收佣金了，这个相关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而且引发了热议。这是新京报的消息，7月27号，字节跳动在这个抖音来客商家
后台就发布了2026年的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政策说明。那么这个政策是在8月10号正式生效的啊。那么根据之前公开的消息，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这个酒店订单将正式的执行独立的费率，包括 11.4% 的软件服务费加上 0.6% 的支付手续费，那综合费率大约就是12%。8月10号晚上，这个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在他的微博发文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排序，仅仅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的服务费。那么8月11号这个也有媒体实测了找豆包订酒店，那豆包会推荐不同价位的多档酒店，价格覆盖200到1000，那选择酒店下单的页面的时候，页面会提醒豆包支持购物，那么随后可以跳转至抖音平台去进行下单。那媒体记者随后就询问豆包说订酒店是不是要收费啊，得到的回复是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并强调不会对接酒店拿佣金的。那么如今这个 AI 应用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的网页搜索，通过人工智能获取各类推荐服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和关注啊，对于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呢？

来，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就原本是 D 和 F 这两人座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挤占空间，硬生生是坐成了三个人，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了。那么在8月10号，记者就联系了当事的这个乘客，根据他回忆说，8月8号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大约有3个小时。当时呢，他说我正戴着耳机在睡觉，迷迷糊糊睁眼的时候，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小孩子顺势挤了进来。他表示说自己购买的是靠窗的 F 座，那一排呢只有2个座位。起初想着孩子只是就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是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边挤，甚至手越过他去扒着这个窗边向外面去看。还有针对这个情况呢，这个记者就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人员明确表示说，根据铁路部门相关的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来乘车，那如果单独占一个席位的话，就要购买儿童票了。客服也进一步解释说，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占用他人的座位。那若是

这个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就是铁路畅行码，然后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调处理。那么对此呢，有网友表示说，出门在外，这个多多相互理解，体谅老人带孩子也不容易，有问题呢可以当场去这个沟通去解决。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可以买儿童票啊，这样小孩就有座位了，也可以减少对其他乘客的影响。不知道大家在坐高铁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碰到这儿童挤座，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然后看到聊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微信后台其实也有听友在陆续留言哈。佑君他说无论如何呢，也不能主动抬起扶手占别人的座位吧。然后也有听友说，他说这也正常吧，赚钱不容易，小娃娃没买票，不是抱着，那还能怎么做呢？能包容就包容吧，说没必要这么较真儿。他说，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就那抱着，就是如果是自己抱着，其实我在出门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比如说这个家长带娃一起来这个乘车，但是娃年龄尚小，那基本上就抱在自己身上，然后或者带着娃溜达溜达，但这关键问题就是他没抱在自己身上，然后挤了别人的位置。其实我是个人哈，仅是这个个人的观点，我就会觉得都能理解。就一方面，那作为这个被挤占座位的人来说呢，我也是这个花正常的钱来买的票，尤其是如果长途出行的话，那个人可能想要这个休息一下，在车上休息一下。但是挤进来一个这个小孩儿，如果他还不老实，就老在旁边要大喊大叫啊，要不就是这个一直在他说扭啊扭的，那你肯定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休息嘛。还是会觉得有被打扰。我觉得我能理解。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家长可能出门，尤其是如果带的已经是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种小小孩，那一直说长时间的这抱在自己的怀里，可能确实也会比较辛苦。但我觉得其实这事儿可以沟通，就是如果家长当时多问一句，就是说，那个孩子出来了，然后能不能说坐在中间，可能会有点挤占您的空间，或怎么怎么样？我就沟通一下，可能对于那个被挤占座位的人，他的感受也更好一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自己实在不愿意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说出来，就是没必要这一路上就自己憋屈着，可以说一下，就是要么呢就让这孩子稍微安静一点，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然后说一下那自己可能今天比较疲惫，然后想要休息一下，然后看家长能不能理解咯，或者是实在不行就找到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协调。杜说，他说每次带一岁多的孩子去坐高铁去哪里，我都会买一个儿童票，他说这样的话大人孩子其实都舒服，不然两个人挤一个位置实在太累了。老花儿说，他说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他说我买的是一等座啊，也遇到了同样的经历。看不香就说，他说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啊，他说不能道德绑架，拿情分当本分呐。雾说，坐的舒不舒服，关键还是看这个一块坐的乘客他的自身素质吧。麦子说，说实在的，挤几个小时真的是很难受，不是包容不包容的问题。
他说这个带小孩的家长其实可以自己把小孩抱起来，但是不应该挤别人的位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携带一张小的塑料折叠凳子，这个往小袋子里面一装，他说很方便，那又不重，小孩出去玩累了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歇一歇。

寇德也说不能侵犯到其他乘客的权利呀。然后这个 Miss 张他说，要不你抱着孩子一起坐，要不你站孩子坐，或者你坐孩子站。

0: 好，那关于我们刚才分享到的几件事儿，大家持怎么样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说到这件事儿，依然是存在争议的，就是关于银行网点中午能不能关窗休息。日前呢，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说，这个辖内所有网点实行工作日午休，12:30到14:00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正常运行。那么这个调整迅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支持的人就认为说，银行员工同样需要完整的休息时间。那有反对的人就担心说，老年人啊、上班族啊仍然是会依赖人工柜台，那这些人他怎么办呢？那还有人质疑，银行网点本应该方便客户，如今却在工作日的午间暂停柜面服务，这是否就意味着服务倒退了呢？那么这件事儿呢，相关记者也采访了上海金融和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啊，听他怎么说哈。他说这一场争议表面上讨论的是银行该不该午休，那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当90%以上银行业务已经转向电子渠道，银行网点的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它这个营业时间和服务方式是否也应该随之改变。他说这个银行网点实施午休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当理直气壮的推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简单的一休了之，而是应该在保障员工休息权、客户服务便利和银行运营效率之间重新寻找平衡。那为什么银行员工需要一个完整的午休呢？其实很多人对于银行柜员的印象是上午开门上班，下午关门下班，但实际上呢，一线网点员工的工作时间远比对外营业的时间更长。有相关曾经在这个大型银行支行挂职的人员，他分享说哈，他说不少银行柜员在网点正式营业前，其实就要到岗完成这个接款箱、系统核验、晨会、凭证整理等等准备的工作。那对外营业结束之后呢，还要进行现金清点、传票复核，包括这个账务处理、培训等工作。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往往是要超过10小时的。午间呢，则普遍都采取轮班吃饭的这种方式，看起来网点人工服务是没有中断的，但是就是员工往往只有30-40分钟就匆匆忙忙的吃完饭，这个很难真正的得到完整的休息。这也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专家会支持网点去午休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银行柜面工作高度依赖员工的注意力还有判断力，包括准确性，长期处于高强度疲劳的状态，不只是员工健康的问题，也可能会增加业务差错和操作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让员工获得完整午休并不是单纯的增加一项福利啊。他指出说，银行网点是一种典型的人对人的服务，服务质量和一线员工的状态其实直接相关。一个疲惫、注意力下降的员工，那即使是他的业务能力再强，也很难始终去保持良好的服务效率和沟通状态。那与其让员工在疲劳状态下维持午间这种低效的服务，就不如通过完整的休息换取下午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稳定的服务质量。那更深一层看，这也是银行业投资于人的一种体现。一名成熟的银行员工的培养需要时间和成本，如果长期是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导致员工职业倦怠甚至是流失，银行重新招聘、培训和培养员工的成本其实是不低的。午休不是增加成本，而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他会认为说，从把人当成本转向把人当资本，本身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转变。不过呢，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银行员工休息了，那么客户该怎么办呢？对此专家说，他说不能用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银行服务模式来讨论今天的网点营业时间。数字化是近年来银行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如今像账户查询啊、转账汇款啊、生活缴费啊、信用卡还款啊、包括理财购买啊等这种大量高频业务，都已经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助设备等等渠道去完成了。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就显示，2024年银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已经超过了93%。那么换句话说呢，银行90%以上的业务已经不再依赖人工柜台啊，这也就意味着说，银行物理网点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网点是绝大多数银行业务的主要的入口，如今呢，这个人工柜面越来越多的承担复杂业务的处理、咨询服务、客户关系维护以及特殊群体服务等等功能。那么在他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网点仍然按照过去的模式，在所有营业时段维持人工柜面服务，是否还有必要，值得重新评估。尤其是午间本身往往是属于柜面业务相对低峰的时段，如果一家网点通过客流数据就发现说这个中午人工业务需求长期比较低，那么适当暂停柜面服务，让员工集中休息，本质上其实也是对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且午休并不等于银行停止服务，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建行、恩施分行，它这一次的调整呢，只是人工柜面营业时间，期间呢，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等这些渠道仍然是保持正常的运行的。所以专家也说，与其把它理解为银行中午关门，不如说是数字金融时代，银行正在重新配置不同服务渠道，还有人工资源。当然，电子渠道分流率超过90%，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开人工柜台。那么这一次的争议当中，你像老年客户就是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一些老年人他不会使用手机银行，也不熟悉自助设备，部分业务本身也必须临柜办理。那如果中午人工窗口全部都关闭了，确实可能会增加他们办理业务的难度。专家也认为说，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去对待，但解决数字鸿沟的办法不应该简单等同于要求所有网点全天候保持人工柜面服务。一方面呢，银行午休期间可以保留必要的大堂值守，帮助老年的客户去使用自助设备；另外一方面呢，应该继续去完善大字版手机银行、智能设备适老化、人工指导等等这些服务。那么对于必须临柜办理的业务，还应该通过提前提醒啊、预约办理啊等等方式去做好分流啊。银行当然应该等等那些步履蹒跚的老人。专家说，但是这种等一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更加完善的适老服务解决，而不是让所有柜员始终处于轮班状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上班族，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银行也上班，你午休的时候银行也午休，这个也是不少上班族会反对银行午休的直接原因。那么对此专家也说，他说这恰恰说明需要改变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午休制度，而是银行长期以来相对统一的营业时间安排。商务区、居民区、县域地区的银行网点客户结构还有客流规律差异很大，那么其实这些网点的午休可能确有较强的需求，那么有一些网点则可能傍晚或者是周末需求更大。因此呢，比起争论所有的银行休还是不休，更合理的方向是推动差异化的营业，比如说在这个上班族集中的区域可以探索延长傍晚服务的时间，部分网点可以通过周末轮休、错峰营业等等这种方式去满足客户的需要，业务高峰时增加人工窗口，午间低峰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服务。专家说到说，未来银行网点营业时间不应该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应该越来越多的由真实客流和客户需求去决定。那么在这次讨论当中，另外一种声音则更加尖锐，就是银行午休是不是这个老爷作风。专家说也并不认同这个做法，因为他认为说这种争议背后实际上存在这个公众对于银行角色认知的变化滞后。那么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先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就这个问题跟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那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一起聊一聊。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进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银行的这个人工柜台中午要不要停止服务这件事儿。大家针对这件事儿也是引发了比较广泛的一个探讨哈。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一次讨论当中呢，有一种声音比较尖锐，就是说这个银行午休是不是老爷作风。也提到专家说，其实就他来说并不是特别认同这个说法，他会认为这种争议的背后其实实际上是存在着公众对于银行角色认知的变化之后的。那么银行是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共属性的，也应当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但是商业银行同时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并不等同于政府公共服务窗口。那么在金融业务高度依赖线下柜台的时代，公众习惯了银行网点在营业时段持续提供人工服务，但是当绝大部分基础业务已经转移到了线上之后，仍然是要求所有的网点、所有的人工窗口在所有时段继续开放，既不一定符合客户的需求，也未必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当然了，强调其属性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只考虑自身的便利。专家指出说，商业银行法是明确要求商业银行营业时间应当方便客户并予以公告，这意味着银行调整人工柜面营业时间的同时，仍然是必须把客户服务放在重要的位置。越是推行午休、轮休等等新的营业模式，越要做好信息公开和配套服务。比如说应该提前通过网点、手机银行等等渠道去告知这个营业时间变化了，明确午休期间哪些业务仍然可以办理啊。对于确有临时需要去柜面去办理业务的这一部分客户，那可以提示周边正常营业的网点。那么对于挂失、冻结等等这些紧急的业务，则应该建立必要的应急响应机制啊。因此呢，这个午休制度不是简单的啊把门一关，而是对银行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就是大家真正值得去讨论的是数字金融时代银行网点该怎么样去变。事实上，这个网点营业时间调整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近年来呢，多地已经有银行探索工作日午休。

周末轮休等等模式，那么随着银行业务加快线上迁移，那么类似尝试还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专家也说，这意味着相关的制度也需要适应银行服务方式的变化。这个现行的关于商业银行营业时间的部分规定是形成于金融服务高度依赖物理的网点的这个时期，那么在数字金融时代，在保障基本金融服务充分履行公告义务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的去研究如何给予银行更大的人工柜面营业时间调整空间。那么与此同时呢，银行业协会也可以加强行业协调，总结不同地区午休、轮休、错峰服务的这种实践经验，形成更加规范的行业指引。对银行自身而言，则应该更多的去依靠数据来决定网点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休，配置多少员工，而不能把这个午休就简单的复制到所有的网点去。专家也说一个位于大型社区的银行网点，一个位于商务区的网点，一个县城的网点，它的客群和服务需求显然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未来银行能够根据实际客流更加灵活的安排人工服务，把更多人力投入到真正有需求的时间还有业务上面，反而可能提高整体的服务效率。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的话，建行、恩施分行这一次午休试点引发的讨论，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一家银行它能不能午休这件事儿这么简单了。数字金融时代，当手机银行成为了主要的服务入口，物理网点加快转型，银行的人力配置、营业时间乃至这服务理念都需要随之改变。员工休息权、客户便利度还有银行运营效率并不是这个零和博弈啊。专家认为说银行网点午休制度可以理直气壮的推广，但同时也要通过数字化的服务、差异化的营业、适老化的改造和应急机制等等方式，把客户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看一下这件事儿哈，我们听友们怎么看？天意说，他说轮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好像搞得比上天还难。还有书洞也说，他说这轮休不就解决了吗？尹说，他说这种问题不应该把客户放在职工的对立面，应该是银行和职工的矛盾，银行和客户的矛盾，银行是矛盾的根源，既要服务好客户的需求，也要保障员工的合法的权益。小小顺说，银行的员工不是人吗？不能午休的吗？然后还有Big Ben 他说，服务窗口当然是不宜午休的。浮光掠影说，银行很大，但是营业窗口很少，排队时间很长。风耀说，难道不该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周末休不休息吗？平时上班没时间办业务，就周末去，他们还放假。其实这个就是上班族跟这个银行办理相关的只能在柜面办理服务的时间冲突的问题。确实是，就是可能你上班他们也上班，然后你休息的时候他们也完全休息，你就除非有点啥事儿，就只能请假。还这位朋友说，应该有10年没有去过银行网点了，手机上不就办了吗？这个他说想问那些去银行的人，你们是去办什么业务呢？非要去现场办吗？有些业务好像真的是非要去现场办的。前一段时间我刚这个去了一下银行，就是他从网上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就一定是要去现场。然后我去到现场之后会发现，就是现场人还挺多的，排队人还挺多的，但是他有那个自助的那个机器嘛，但自助那个机器具体去怎么操作，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很长时间办不了一次相关业务的人来说的话，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掌握。现场工作人员我发现他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一些工作技巧，还拿着一个跟小教鞭一样的东西，他会告诉你，他会在那儿点这儿扫码，点一下那个二维码，点这儿扫码，然后之后是什么？
反正他就在那儿。

挑不同的位置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想想也蛮有意思。然后你真正去到那个自助的那个机器那儿的时候，其实我也还是排队等了一会儿的，就还挺多人在排队的。另外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在网络上还比较容易去操作，但是对于很多相对年长一些的朋友来说，他们去适应现在的这种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子化去操作，相对会更难一点。来说，他说银行中午不是一直有午休的吗？他说我这银行中午都是不上班的呀，下午2点多才上。我去过有一些银行，他们中午会轮休，就比如说中午只开一个窗口啊。但是印象当中，当然这也是几年之前了哈，就是印象当中那中午的队也是我办，也是当时是办了个啥业务啊，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可能很多上班族，就像我刚刚提到上班族啊什么，他只能是卡中午午休这个时间去。新人大爷说，说到底就是中午没有人工服务了呗。 Hello, how you doing? Glad I cry. 琪琪说不行，不可以，不允许，他像我这样经常性忘记密码的怎么办呀，要靠这个中午间歇去处理的，虽然去的频繁，人家工作人员都取笑我，但是可以轮班呢。哎，修改密码这个是可以网上通过那个客人工那个网络电话那个客服是可以办理的吗？我还不太知道。张说至少开一个窗口吧。E 说，他说银行里的超级柜员机办各种需要银行人员他说办理各种都需要银行人员授权，是的他这一说确实是，我就真的是前不久才去银行去办理那个业务的时候，就即便是你是在那个机子上去操作，但是也还是要等待那个人授权的，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平板，他就在这几个机器之间来回来去逛，然后去核验你的身份，核验完了之后他给你去授权，是的啊。然后他说还有 ATM 机只能存100面值的纸币，要存散钱只能到人工柜台的。另外这位听友说，他说大堂经理没有休息的，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所以您就是大堂经理是吗？

好，那这个事儿我们也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最后我觉得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干的，但是不排除少数人他会这么干。原来我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每一年都会有类似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呢，每一年，对，都有人去犯这种错。来，这个说到的是在我们广东，老人在小区里边采这个草药去煮水，煮完之后呢，老伴喝了昏迷了，这儿子喝了精神错乱了，说要去抓老鼠，所以疾控中心也是做出了一个提醒哈，说是这个一个止咳的偏方，差点这个放倒了一家数口人哈。咋回事？最近呢，汕头一个居民在小区采摘叫青草药，然后去煮水，这个妻子饮后昏迷，送进了医院的 ICU， 这个儿子则产生了严重的幻觉，摔得遍体鳞伤。那所幸救治及时，目前呢两个人都已经转危为安了。经汕头市疾控中心确认，那所谓的这个青草药实际是曼陀罗，这是一种全株有毒，古时被称作叫做蒙汗药的危险的植物。在潮汕地区，就是当地人习惯呢把这个田间地头常见的仙草药称之为青草药，夏天呢就常常去煎煮青草水来防暑解暑，然后调理身体或者治疗一些常见的小病。8月3号，汕头市民姚先生的父亲就听信了这个止咳的偏方，在自家小区采摘了数片青草药，煮成了一锅青草水。姚先生母亲饮用之后很快就陷入到了昏迷，家人一度以为是脑梗，就紧急报120送往医院去抢救了。那么这个当晚呢，姚先生的兄长因为口渴喝下了剩下的这个青草水，喝完大概20分钟之后就发作了。姚先生回忆说，兄长先是感觉口干舌燥，头晕目眩，那随后就进入到了精神错乱的状态了，胡言乱语，说要出去抓老鼠，对着空气做出奇怪的动作。更让人揪心的是，他完全丧失了平衡能力，一直爬起来，一直摔，那晚得摔了几十次，全身都是伤，头上还肿了好大的一个包，直到第二天醒来，这个姚先生兄长才意识到那碗青草水有问题，就赶紧向医生说明情况。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姚先生的父亲，本来想采摘潮汕地区常见的这个蛇草，就误信他人，就以为这个采摘的这个植株具有止咳的作用。主要前呢，他的妻子还曾经提醒说这个叶子跟平时不太一样，但是姚老先生就仍然坚持说没问题。就是这份自信险些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呀。事发之后呢，这个潮汕市的疾控中心也迅速介入了，根据中心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来介绍，接报之后呢，工作人员就立即展开了调查和现场的卫生处理，通过家属拍摄的植物照片和患者相关的情况，就初步判断毒源是曼陀罗。它的中毒表现很有特点，就发病快，半个小时到3个小时就能出现神经症状，但是呢这个肝肾损伤不明显，这一点帮助我们排除了其他的剧毒的植株。曼陀罗所含的主要毒素，它是一种碱。那么因为那个汕头当地曼陀罗中毒的案例其实也是多年罕见了，汕头市疾控中心紧急就协调了这个广东省疾控中心匹配检测试剂，然后通过血液检测就确认了，就是这种毒。8月5号上午，汕头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就联合社区还有物业赶赴了事发小区，展开了溯源清理。在居民指引下，这工作人员呢就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已经被砍伐的曼陀罗根茎和散落的这个枝叶花。工作人员表示说，现场已经对这个植株就曼陀罗进行了彻底的铲除，并且对周边的居民也开展了科普宣传，说这个根茎也要清理干净，砍掉的枝叶呢要规范销毁，防止宠物或者是其他的动物接触。8月7号晚，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当事人姚先生，他告诉记者说，母亲和兄长目前的恢复的情况很好，但是仍然有反复的头晕，走路不稳等等症状。
兄长呢，因为当晚反复的摔倒，身上的淤青和头上的肿块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的消退。那么谈及这次的意外，姚先生语气当中交织着无奈和后怕，而希望大家看，就是看好了家里的老人，不要随便在路上摘东西吃，真的是反面教材。饮一碗青草水清热解毒祛湿消暑，其实是不少潮汕人的夏季的必选题哈。然而这一习俗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就是野外它的各种这种植物种类非常多，而且很多形态是相似的，仅仅凭借经验去采摘非常容易误采有毒的品种。根据汕头市疾控中心的介绍，这个曼陀罗呢是茄科的植物，全株都是有毒的，但种子和花朵毒性最强，它所含的这个毒素对于中枢神经是有强烈的干扰作用的，古时曾经被用作蒙汗药的原料。这个曼陀罗干燥花在中药药典当中叫做洋金花，是国家规定的毒性中药材，水洗、蒸煮、泡酒都不能破坏它的毒素。那误食之后多在半小时到三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轻则口干，看东西模糊，心跳加速，重则就是幻觉、惊觉、昏迷，甚至说呼吸衰竭。那么这次事件当中，所幸就患者使用的量并不大，而且呢，医院及时的对症治疗，才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所以疾控中心的专家也提醒说，切勿采摘食用来源不明的野生植物，不要轻信民间配。

0: 方自行去采样煮水，不要轻易用手机 AI 识图功能辨认植物之后采食。目前 AI 对植物识别的准确率有限，误判的风险极高。
1: 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
0: 而且专家也说，他说最怕的就是那种半懂不懂的老人。他说一些老人呢对草药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呢他辨识能力又并不到位，仅仅凭借着模糊的印象去采摘，这个风险呢反而更大。子女还是应该多和家中的老人沟通提醒，避免因为好奇或者经验主义就误采误食。一旦发生一次中毒，要立即送医，并且尽可能的携带可疑植物样本，以便医生快速的去判断是哪种毒素，争取抢救的时间。
1: 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
0: 喜平说，他说曼陀罗这个名很熟悉啊，小的时候父母教是不可采摘的，他采的，他认为他采的不是曼陀罗呀，他觉得他采的叫那个什么蛇蛇草啊。然后还有听友说，他说蛇蛇草跟曼陀罗长得不一样的，但问题就是他觉得可能挺像吧。
1: 我拍下路人对我们微笑的脸庞，那眼中，
0: 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其实是还就是各种这种相关的提醒吧都有说到过。这个路边啊，这各种东西它不能轻易采食，不要采完之后就往嘴里送，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哈。好，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哈，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就 FM104.3 的电波当中再见喽，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

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深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11: 同学你好，
12: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2: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1: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11: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3: 大家好，我是小龙人特长教育学校4年级3班的康芷瑞。
14: 大家好，我是小龙人特长教育学校4年级3班的何佩冉。
13: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章，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第七节悯民之战。1949年7月17日，在新中国筹建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从北平来到上海。陈云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5天前刚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刚刚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工作成为共产党人面对的重大课题，国民党反动派狂妄地给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打零分，企图通过打经济战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上海则成为这场经济战的主战场。
14: 当时上海有500万人口，是远东最大的城市，是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经济活动影响着全国的经济活动，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国民党在派队之前对上海的财产物资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大肆破坏。1949年5月27日，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特务随即利用不法商人投机渔利的心理，鼓动他们对抗政府法令，挑起旨在破坏金融秩序的银元之战。上海市军管会遵照中央指示，给金融投机分子以严厉打击，很快稳定了金融秩序，打赢了银元之战。与银元之战相比，悯民之战最为关键。
1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上海解放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破坏，上海的粮食、棉纱供应十分紧张。上海投机资本在金融领域受挫后，随即通过操纵市场，使米价在短短时间内猛涨了4倍，引起人们的严重恐慌。陈云通过检查分析，认为只有增加市场物资供应，才能维持市场秩序。于是，党和政府在前线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克服铁路中断、公路不通等困难，通过内河运输，动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把粮食、棉花源源不断运到上海，同时整顿市场秩序，预知了物价全面疯狂上涨的势头。面对初步胜利，陈云认为投机资本还有经济实力，不会就此作罢，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0: 作，预防他们卷土重来，再生事端。在陈云的组织指挥下，各地秘密向各大城市调运大米、棉花，仅仅两个月就为上海调运了足够周转一年半的粮食。人民政府严阵以待，准备着投机资本飞蛾扑火，自食其果。
1: 果然，从10月15日起，投机资本再次挑起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米棉之战。国民党特务叫嚣，控制了200亿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北京政权于死地。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人民政府具有更多的调剂手段。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被称为“十二道秘密”的电报，连夜发往各地，拉开了在全国打击投机战斗的帷幕。此时，投机资本对人民政府的事先准备浑然不知，在市场上见粮食就买，千方百计囤积居皮，等着在春节后抛出大发横财。国民党特务也开始互相庆祝，等着上司嘉奖，但他们全都打错了算盘，老鼠掉进糠缸里，空欢喜一场。春节过后，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国营粮店，连续抛售大米，上海的粮价一天比一天低，投机资本开始不以为然，后来坐立不安，再后来一个个变得愁眉苦脸，心肝欲裂，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得把囤积的粮食亏本抛售，赔得瓢干碗净，血本无归。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如脱缰的野马般持续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也就此被迅速制服。
0: 这场暗流汹涌的经济战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继续。从银元之战到米棉之战，人民政府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他表明共产党在经济上同样是100分。经过斗争，国民党的投机资本纷纷破产，再也不能兴风作浪。国民党妄想通过打经济战打垮共产党的图谋彻底失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2: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即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庄严地告诉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成为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历史实现了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深深扎下了根，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和新生有了最重要的思想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是货车司机的视野有局限，车头正前方下方、车身两侧后视镜盲区、车尾后方都是司机看不到的死角。你以为自己在司机眼皮底下行走，可在他的驾驶室里或许只能看到一片空旷。所以遇到货车转弯，最稳妥的做法是主动保持安全距离，至少退到离货车车身两米以外，观察货车转向灯和车轮轨迹，确认它完全通过转弯区域，没有遮挡视线后再通行。毕竟在大块头面前，咱们的反应速度和移动距离都不占优势，与其赌司机看得到你，不如主动规避风险，把安全握在自己手里。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青光眼是一种会悄悄偷走视力的致盲性眼病，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遇上，中老年人尤其要注意。更可怕的是，很多慢性青光眼患者早期都没有感觉，但是发现了视力已经严重受损了。那怎么才能早点发现呢？记住这些信号：经常眼球肿胀，看灯的时候有彩虹光环，眼红模糊却没有分泌物，或者40岁以上频繁换老花镜还不合适，这时候就要赶紧去医院。特别是开角型和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早一点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必须靠专业检查才能发现。万一确诊了也不要慌，现在通过降眼压、保护视精神来治疗。开角型青光眼通常先用药，控制不好再考虑激光手术。闭角型青光眼主要一般以手术为主，药物算是辅助的。预防更重要，平常的时候要保持规律作息，一次别喝超过250毫升的水。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也要控制好病情，用眼30分钟就休息5分钟，不要在过亮或者过暗的地方待久，也不要长时间戴墨镜。最后提醒大家，普通人每年做一次眼部检查，有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的朋友们要勤查。青光眼虽然不可逆，但是早发现早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保持良好的视功能。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目前来说呢，我们深圳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是在高挂。那我们记者也是从深圳市气象台了解到，深圳的高温橙色预警已经持续4天，那本轮的高温是从8月6号开始的，那这种强度指数是 18.6， 是2008年以来的第四强，也属于极端等级了。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最高的气象这个气温是连续3天大于等于36度，追平了1953年以来有记录的这个历史的同期值。这一轮的高温酷热的幕后推手其实正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它呢并没有登陆我们广东，但是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却让广东吹上了空调外机模式。 啊。那我们深圳市气象台的专家也解释说，台风眼附近是强烈的低压区，那中心的气流急速的旋转上升，那这些暖湿空气到达高空之后呢，会向四周进行辐散，在台风外围区域大范围下降，那空气在下沉过程当中受到了压缩，每下降约100米，那温度就会升高约1度，这就是气象学上说的绝热增温的效果。

效应。那下沉的气流越强，下沉的高度越大，增温的效果就越显著。与此同时呢，大范围的下沉气流其实像一层盖子一样哈，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它抑制了空气的对流运动，使得云量大幅减少，天空格外的晴朗。那少了云层的遮挡，太阳辐射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来到了我们的地面。那地面吸收热量之后，会再次向近地面大气释放，进一步地推高了气温。那好消息呢，就是随着白海豚登陆啊，逐渐的北上，那深圳的云量也会逐渐的增多，预计从今天开始，我们局地会有一些短时的阵雨，气温呢还是会高一点，29度到35度。那中北部和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呢，会再高1到2度，天气依然是炎热的酷热。那明天开始啊，是多云，有短时的阵雨，天气也是炎热。14号到16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增多，局地雨势会比较大。那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此外呢，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我们深圳一般在说天气预报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有一句话，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中北部和人口密集的区域会再高1到2度这样的表述。那截止到11号的16点，其实我们全市记录到的最高气温是38.6度，也来自于人口密集的罗湖区的翠竹街道水备站。那为什么深圳的中北部和人口密集的区域这个会再热一点呢？气象专家介绍说呢，这背后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城市建设的影响。从地理上来说，我们深圳南部和东部紧邻南海，海水比热，海水的这个比热容大，然后升温慢，降温也慢，对于沿岸地区它起到了一个天然的温度调节作用。而北部同，如果必须外出，我们尽量选择像阴凉的一些路线呢，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呀，并增加休息的频率。那高温的天气啊，运动的话不要盲目的追求暴汗，出汗的主要作用其实是散热，并不等同于身体所谓的排毒或者减重。再有呢，就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口渴出现的时候呢，身体往往已经开始缺水了。高温天气应该少量的多次的饮水，大量出汗或者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啊。担心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如果说你肾功能不太好，或者说有心力衰竭的话，那要限制饮水，那我们遵医嘱饮水就可以了。再有第三个，就是让夜晚真正的凉下来。高温对于人体的影响呢，其实不仅是来自于白天，那如果夜间气温持续偏高，身体没有办法充分散热，那睡眠质量也会下降，第二天呢更加容易疲劳。那家中的空调我们合理的使用啊，不必啊为了所谓的排湿啊或者养阳硬扛高温。那如果家中缺乏降温条件，可以在最炎热的时间段，例如说我们去图书馆啊、商场啊、社区活动中心呐、等等这些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啊，暂时进行避暑。其实一次的炎热的天气呢，它也不会让我们说突然老几岁，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说，反复的长期暴露于高温之下，可能会增加像心脏、肾脏和代谢系统的负担，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人体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衰老过程。确实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哈，高温对我们的影响，例如说它可能不仅会导致中暑，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健康风险。所以呢，开空调有的时候舒服是第一步，那重要的是呢，它对我们的健康来说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

0: 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使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核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闷热的夏天呢，拥挤的人群当中，可能大概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啊，周围的人把他们变成香妃哈，自带体香而不是熏人的汗臭味儿。

例如说腋窝的皮肤共存的一些棒状的杆菌啊，葡萄球菌等等。那棒状杆菌分解大汗腺分泌物啊，它就容易生成一些刺鼻的硫醇的异味。那葡萄球菌代谢支链氨酸，它产生的也会有一些味道，酸酸的啊，馊馊的。其实不同的人体体表的微生物的种类和比例呢都不一样，所以它会产生不同的体味啊，就是每个人的体味都有区别。虽然你看现在立秋，但是我们深圳依然很热，对吧？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还发布着，所以呢，确实就是人多的地方呢，尤其是就是通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会容易有一些异味。那学术界曾有较为严谨的一些研究，就是聚焦于人体的气味的吸引力，但受限于说数据啊，研究的数据结论呢，并不算太充分，并不能产生一些广泛的共识。那至于被化妆品腌入味了的这个讨论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化妆品当中的部分大分子的脂溶性的香精可与皮肤的皮脂相结合，长时间附着在我们的体表，而配方里的小分子啊，容易挥发的这些前调香精在接触空气之后呢，也会快速的消散，长期留存下来的脂溶性的香精久而久之的就形成了我们自己啊，独属于我们的气味标签。虽然上面的这些结论呢可以解释体香的来源，但是这种味道啊，是不是真的就香了呢？那结论可能也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同人啊，我们刚才说是自己发出的味道，对不对？那我们的嗅觉接收的味道，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嗅觉受体的数量，敏感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天会说你是狗鼻子吗？啊，对，有的人嗅觉特别敏敏，对不对？那同一种客观的气味分子，不同的人也有可能嗅出不同的气味，对吧？产生别样的心理感受，这就让关于气味的严谨讨论其实更加复杂了。而关于嗅觉的受体、嗅觉的感知的一些研究的进展也会比较慢。比如说嗅觉的敏感性可能因为说吸烟、饮酒等生活习惯而发生改变，甚至某些疾病也会改变你的嗅觉。那已经有的大量的研究也发现说，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普遍会表现为嗅觉功能障碍，乃至闻到不存在的一些气味啊，也有可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信息素香水啊，能不能扩散我们的体香？由于呢迟迟没有有关于体香的一些研究和定论，所以呢给体香的这种浪漫想象啊，其实还是留下了很多丰富的讨论的空间。那有一些商家呢也会顺势推出一些刚才我提到的叫信息素香水的这种商品，企图暗示商品可以扩散出每个人独特的体香。那这个香水的一些页面当中呢可以发现说他们有一些明确的成分，对不对？例如某款信息素香水会注明说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香啊，虽然说这些成分听起来很像什么龙涎香啊等等，但是现代化的工业已经揭开了其实它的一些成分，对吧？一些化学的原料，那可能它在皮肤上确实能够持久的存在。再有呢，就是单独的一些嗅闻低密度的一些龙涎香醚的原料，那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吧？那有的人认为说有木质的香味，也有人觉得说感受到了干燥的动物感，这也是它常用在一些男士的香水当中的原因。那而一些定香剂的一些特性或许使它留住在皮肤上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沐浴露的味道其他香水的香精从而呢让信息素的这种香水有了说千人千香的称号。那再有就是信息素香水多用于一些定香剂作用成分的，那其他的一些定香剂还有说是安慰香，安慰香什么呢？例如琥珀调的等等就是香味确实也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对香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对吧？那为什么说我们如此在意气味呢？因为我们的嗅觉呀，这种感受其实是比较直观的感性的、直接的，它与我们的情感的感受的联系呢其实无需任何言语就它来说，就嗅觉非常的直观，非常的快速。偶尔闻见一些菜肴的味道或许能带你说有那种什么感觉的，好像闻到你喜欢的菜，就好像家人围坐呀，温馨的场面等等我们会联想。那相应的独特的气味与深刻的第一印象也可能会让对方为你打上一个这种标签留下一些长久的记忆。所以气味暗暗承担了一些例如树立

形象啊，影响社交的作用。那我们想在气味上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可以选择说喷点香水啊。但是良好的清洁习惯或许是更具有性价比的选择。那毕竟呢，也有不少人啊不喜欢那种浓烈的啊味道，哪怕是香水的味道。那经过啊刚才物价说的这些，其实你也可能会发现，虚无缥缈的一些体香，也许是我们皮肤上的一些皮脂由微生物所产生的一些挥发气味啊，也有可能是残留的化妆品啊、沐浴露或者洗发水的一些香精，或许呢也是它们混合之后在我们身体上形成的独特的气味。那想要明确一种气味概念的来源啊，那可能我们也很难去确定。那关于体香的讨论呢，也会因为说科学研究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如果说我们避免一些尴尬，那我们个人的良好清洁习惯或许呢更有性价比。

0: 生。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卫生与健康的进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人均期望寿命每增加10%，人均 GDP 平均增加1.1%，全球每年因疾病造成上万亿美元的损失。在低收入国家中，疾病带来的损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更大。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健康是资源，健康是自由，健康是尊严。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维护健康，让健康为奋斗人生护航。预防为主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保健理念。古人云呐，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讲的都是预防为主的防病保健理念。当前我国面临着重大传染病和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24年我国法定传染病有41种。那么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全年共报告法定传染病超过了1546万例，那么不含新冠。慢性病防控形势也非常的严峻，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以上，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全部死因的88.5%，其中心脑血管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死亡占比为80.7%，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证明，无论是传染病防治还是慢性病防治，预防为主都是首选的策略和措施。研究表明，我国公众健康素养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膳食不合理、吸烟饮酒、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身体活动、作息不规律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普遍存在，成为诱发慢性病甚至猝死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居民的油盐糖摄入过多，超重肥胖率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因为吸烟导致相关疾病而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500亿元。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布了一组慢性病高危密码3450，更加直观地说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3450是指啊三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四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增高，最终可导致50%的人因为这四种慢性病而丧命。这三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吸烟、不合理膳食、缺乏体力活动。四种疾病分别是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坚持预防为主，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每个人呢，都应该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和技能，将维护健康的金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社会适应啊，主要指通过自我调节，保持个人、环境、社会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均衡与协调。人们常把社会比作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客观地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那么所处的环境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一个成年男性在领导面前呢是下属，那么在下属面前呢又是领导，那么在孩子面前呢是父亲，在父母面前呢是儿子，在妻子面前呢又是丈夫。那么不同的角色呀，有着不同的职责定位和要求。是否能够胜任这些角色转换，就是一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具体表现。要做到社会适应良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客观认识自我和社会现实，认清自己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学会自我调节，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呢，还要不断的学习，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技能水平，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9到35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0%到85%。13号多云，有短时雷阵雨，白天炎热。保安方面消息，日前保安团区委组织开展 AI 赋能政务办公加 AI 企业办公降本增效送课程进街道活动，活动覆盖全区10个街道，为团干团员及青年企业家带来一场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 AI 智能实战培训。这场覆盖全区的送课上门，正是为了帮助青年人才抓住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切实提升数字化履职能力，也是团区委落实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具体举措。近日，一场直奔省钱和找生意主题的对接会，保安区光储充一体化项目供需对接会，在海纳百川大厦举行。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搭台，北大科创园带着实战经验开场，新旺达、创维、古瑞瓦特三家龙头企业轮番亮出看家本领。台下坐着手握园区屋顶却为电费发愁的园区运营方。这场对接会打通的不只是供需信息，更是绿色能源从政策文件走向园区屋顶的最后一公里。街道方面消息，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项目日前在江门恩平市落幕。沙井中学初2-4班学生马串作为队伍核心主攻手随队出征，历经2日高强度比拼，层层突围，拿下赛事第3名。本次比赛共吸引全省15支地市代表队近200名优秀飞手齐聚现场同台竞技。作为学校无人机足球队核心主攻手，马串具备无人机足球项目的专项技能。深圳方面消息，8月11号，本届省运会赛场再传捷报，深圳代表团在皮划艇、竞水、网球两大项目双线告捷。当日皮划艇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深圳队一举斩获4金，网球项目迎来收官之战，深圳队再添3金，凭借强劲的实力和顽强的作风，交出亮眼的成绩单。8月11号，

讯2027校园招聘正式启动，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12月毕业的大学生，开放技术类、产品类、设计类、市场类、职能类五大类别工作岗位。随着 AI 嵌入更多业务场景，今年的腾讯校招迎来两大更新，岗位转型升级，人才标准迭代。腾讯招聘提醒，本次校招唯一简历投递入口为腾讯校招官网，或通过腾讯在职员工、腾讯官方校园大使获取伯乐码投递简历，切勿相信任何外部收费内推、付费实习，谨防求职诈骗。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米快点儿，再磨蹭会儿咱们喜欢的那家奶茶店就要排长队了。
4: 等一下，你头盔呢？每次骑车都不戴，说了多少次了，多危险啊。
3: 哎呀，就两站路，骑快点几分钟就到了，戴头盔多麻烦，而且还搞乱我的发型，压得我头发乱糟糟的。
4: 距离近就不用戴了，上次咱们小区那个张阿姨就是骑电动车去楼下买酱油，因为没有戴头盔，被一辆突然拐出来的自行车蹭了一下，摔在地上磕破了额头，缝了好几针呢。
3: 那是她运气不好嘛，我骑车技术好，肯定不会摔的。
4: 哈，技术好也不能赌运气啊。你想想，电动车速度虽然不快，但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别人突然变道，路上有石子打滑，摔下去的时候头是最先着地的。我这有个备用头盔，你先拿着用。
3: 哎呀，我觉得戴头盔显脸大。

0: 而且夏天戴还热。
1: 嘿，安全可比前脸大重要多了，好不好？你看这个头盔内侧有缓冲层，外面是硬壳，真摔了它可以减少对脑袋的撞击力。我上次骑电动车被风吹了晃了一下，多亏戴了头盔，头碰到车把也没疼。再说了，现在有很多好看的头盔啊，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咱们周末可以去挑个你喜欢的款式嘛。
0: 好吧好吧，听你的。
1: 这就对了，戴好头盔咱们再走，慢几分钟也没关系，平平安安喝奶茶才开心嘛。电动车头盔虽小，却是守护骑行安全的生命防线，别因路程短嫌麻烦就心存侥幸，也别为了一时方便忽视潜在风险。每一次规范佩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郑重承诺，戴好头盔再出发，让安全始终伴你同行。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啊！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市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5%到90%。明天依旧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8到33度，跟今天差不多啊。14到15号雷阵雨会增多，高温天气有所缓解，16到17号，也就是本周末，哎呦，周末有短时雷阵雨。展望下周，南海热带的系统活跃，深圳降雨会开始增多。那近期大家依旧要做好高温防御、电力供应保障以及局地强雷雨防范的一些工作啦。进入到今天的快乐晚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周三，农历6月30。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聚焦一下近期引发公众讨论的一些民生话题。先来关注一下线上社交领域的热议话题，就是关于朋友圈发布习惯的讨论登上热搜。不同代际、不同生活状态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分享节奏。来问问听友朋友们，你们平时还会经常发朋友圈吗？朋友圈先私密几天再公开，这是近期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就是我们不会很直接的去公开自己的朋友圈，而是在就是设定一个分组，就是只有部分的朋友可以看到这样的分组，然后呢等这个朋友圈发酵几天之后，就只有自己熟悉的人才能看到的朋友圈，过几天之后再点击公开。也就是说，平时你不怎么熟的人，他只有点开你的头像才能看到你近期朋友圈的状态，不然的话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问一下大家，你们朋友圈发这个状态或者分享内容，会先私密几天再公开吗？

护的一个需求。那找到适合自己的分享节奏非常重要。有些朋友他确实是很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很兼顾表达欲跟安全感，那这个才是更健康的一个数字社交状态。今天问到大家，就是你们发朋友圈的频次是怎样的？你们也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就是先私密发一个朋友圈，过几天再选择公开吗？那真的只有关注你的人点开你的头像才能看到那一条朋友圈哦。好啦，关于线上的社交分寸感，其实那都是个人选择啦。那线下的民生服务有关系到很多年轻人的人生大事。刚跟大家讲到，因为今天是农历的6月30啊，过几天也就是下周啊，再过几天那就是农历的七夕了啊。为什么说到很多年轻人的人生大事呢？距离七夕还有一周的时间，深圳的婚姻登记预约已经迎来高峰了。8月19号农历七夕是新人眼中的顶流吉日。那8月4号的预约通道开启之后，深圳婚姻登记预约系统迅速被攻陷。截止到8月10号，像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平山、光明7个区七夕档期已经全部约满。目前仅剩盐田、罗湖、大鹏新区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尚有余号。有网友就开玩笑说：“哎呦，真是定了闹钟还是没抢到，比周杰伦演唱会门票还难抢。”没有抢到线上号其实也不用慌啦，因为像这种很特殊的日子啊，深圳民政部门其实都有提醒的。像七夕当天，各婚姻登记处会开放现场的轮候号，新人可以带身份证及3张2寸的红底照片到现场去排队，不办完不打烊，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你不要看到说线上没有号了就放弃，或者是觉得说哎呀有一点失望失落，不要紧的，你可以去现场排队。另外呢，非身户凭身份证也可以全国通办，不需要居住证啊。小马哥说现在都不发朋友圈了啊。 Jenny 好几天没来了，感觉发不出好内容的朋友圈。小马哥，你是不是很在意别人会去看你的朋友圈点赞和评论，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这种评价，所以你会去很考量发朋友圈的质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媒体同行，但他们真的很热衷于分享生活。我非常喜欢看这有一些朋友的朋友圈，几乎每一条我都会点赞，只要我刷到了。其实就很简单，哪怕还是做个饭，或者说是分享他的日常或者近期的一些照片，然后很想做到像他们那样，但是我好像分享欲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我就翻看了我8年前的朋友圈，我觉得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说我以前怎么那么爱发朋友圈，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后面我想一想，7、8年前、5、6年前的那个时候，大家玩微信、玩朋友圈，其实分享欲都非常强烈的，甚至是那个时候还夹杂着很多微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于朋友圈的这种怎么说呢，欲望也好，分享欲也好，包括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也好，大家好像没有那么的去在意这些东西，想分享就分享了，拍照就发了，吃个饭也发了啊，哎，而且一定是9宫格。然后现在我发现自己发朋友圈的频次真的降了很多，就会很考量。有的时候真的，我也会像小马哥一样，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很精致或者说很高质量的内容即刻要去分享。但后来转念一想，有的时候呢，我发现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回想到某一个节点，但凡我发过朋友圈，我可能找到我相册里找当时某一件事情的那个照片的内容，我要翻很久才能找到。但是呢，我只要翻看朋友圈，我大概就可以记得它是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大概哪个月份的时间点曾经发过那条朋友圈，然后在朋友圈就可以很快速的搜到，然后回想当时的心情，看一下当时的评论跟点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让自己重新热爱生活，然后多一点分享欲，其实还蛮重要的啊。也是我近期我跟朋友聊天，我说的，哎呀，现在不爱分享朋友圈了，我就没有分享欲望，觉得这不好，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Jenny 说，更年轻的时候会发朋友圈，现在比较少了，偶尔分享一下自己喜欢音乐。我也是，我感觉我分享音乐比分享就是什么美食啊，或者是自拍啊，或者是

自拍很久没有发过了，就是分享自己照片啊，也是隔很久才会看，就很久才会发，不是很久才会看，已经很久没有发过自拍，就不爱自拍了，怎么办？人真的是上了年纪，好像很多事情都变得不爱做了，就不爱说，哎呀，以前可爱自拍了，现在一点都没有欲望了都。刚刚跟大家聊到关于七夕的这个预约，七夕登记那么火爆，其实也是年轻人对仪式感的追求，其实也侧面反映出就城市婚恋需求的旺盛嘛。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身边有新人想要在七夕这一天想领证的话，然后线上预约又没有预约到号，其实可以直接到现场去轮候号啊，不办完不打烊，哎，用服务弹性来回应群众需求。婚恋服务体现城市温度，公共空间的秩序则考验着公众的规则意识。最近啊，这个星巴克第三空间的使用争议出现了舆论反转，背后是公共空间权责边界的讨论。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事情啊。有网友发帖说，这星巴克能不能管管那些只做不买的人，不消费能不能啊，就不要去星巴克坐着啊，星巴克能不能管一管？很多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发问，他们抱怨的不是说星巴克的咖啡，而是星巴克长期为傲的第三空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对星巴克不消费大小坐的控诉，有人说店里有人把鞋脱下来踩着椅子，拿着其他牌子的饮料或者是商场提供的免费水进来门店，有的人在店里安静的坐着期间闻到了非常浓烈的外来食物味道，被突然大声外放的音乐吓到，有人看到多人占据整张桌子，全程不点任何饮品食物，仅摆放电脑书本，还拒绝拼坐。那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顾客的体验，也导致了一些已经消费的顾客找不到座位。那事实上，这并不是星巴克第一次面对谁可以坐在店里的难题。早在2年前，2024年5月，中国市场就曾经出现过一轮消费入座的争议。当时西安等地有消费者称，未消费入座后被店员提醒点单，甚至礼貌劝离，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当时舆论更多站在这个未消费顾客这一边，那不少人就质疑说，哎，你星巴克是否正在给第三空间设置消费门槛啊？你不是一直在强调第三空间吗？那这个品牌一直强调开放跟友好，但坐下来我就必须得先去点一杯咖啡吗？星巴克中国当时给出的回应是欢迎所有人来星巴克。但2年之后，舆论的方向好像发生了变化啊，就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抱怨的不是不够开放，而是管得不够。对于已经买咖啡但找不到座位的顾客而言，消费入座反而开始被视为一种维护门店秩序的方式。对此，星巴克中国对这个相关的记者回应说，星巴克一直以来都没有强制消费入座啊。遇到比如说未消费但是占座或者说带食物在这个星巴克的这个第三空间若做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消费者可以跟店员反馈，店员会跟未消费的客人进行沟通。星巴克欢迎所有顾客到门店体验，也始终希望每一位客人提供这个舒适的环境啊。特别有意思，舆论在2年之内发生的这种反转的背后，也是大家对公共空间规则认知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开放包容它不等于无底线的放任，比如说我们短暂的歇脚跟长期站位，文明休息跟扰乱环境，其实它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商家的第三空间定位，它要兼顾公共友好，也要保障付费顾客的消费权益。公共空间的秩序其实最终需要经营者的柔性引导跟使用者的边界意识来共同的维护。公共空间需要边界，私人场合的信任同样珍贵。近期演员贾冰私密饭局被偷拍传播的事件，戳中了很多人对社交信任的担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放网上。
这一句全网调侃的扎心话最近在喜剧演员贾冰身上是真应验了。有一段视频显示，贾冰跟老战友朋友进行私人聚餐，席间大家在放松聊天喝酒，那中间可能会穿插几句闲话啊，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仅限熟人的私密聚会藏着猝不及防的背叛。同桌熟人悄悄偷拍录像，掐头去尾剪辑片段，把朋友的松弛时刻变成了自己博流量蹭热度的素材。按理说这种明星私下失态的料，评论区应该是一边倒的批评声，可是这一次全网都在支持贾冰，因为网友看得很通透，就是明星他也是普通人，他也拥有放松的权利，几句无伤大雅的酒后碎话根本算不上过错，而真正令人心寒的是那些背后偷拍泄密透支信任的手。值得提醒的是，这种偷拍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涉嫌违法。按照法律规定，密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属于法定私密空间，未经同意拍摄并公开传播，侵犯的是隐私权。大家力挺贾冰，本质上是共情每一个普通人，谁没有在亲友面前卸下防备的时候？可现实里总有人把真心当筹码，把交情当商机，这也是为什么那句玩归玩闹归闹，聚会千万别拍照成为了很多人的社交共识。那就是饭局有规矩，人情有底线，千万别辜负信任，更不要消耗真心。这个事件引发全网共情，核心不在于贾冰的明星身份，而在于普通人对社交安全感的普通共鸣啊！我们明明是一个私人聚会啊，非常私密场合，你偷拍，你掐头去尾，你还剪辑，突破了人情底线，也触碰了法律红线。数字时代拍摄门槛极低，人际信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尊重他人隐私，不随意拍摄传播私人场景，应当成为基本的社交素养。法律也应当为公民的私密空间权益筑牢底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5: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6: 不呀，
5: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FM 1043，快乐晚。

0: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来刷新到我们后台的留言。 Jenny 说，刚刚我们聊到星巴克关于第三空间的讨论话题啊，商家的好意要懂得感谢，我是不消费不会去，那些恶意占座的就有点过了哦。确实如此，有的时候我也是就觉得好像没有消费也不大好意思去占座这样的啊。人际交往有规则，婚恋财产同样需要清晰的边界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起新疆恋爱赠与纠纷的判决，给所有情侣提了个醒，恋爱期间的转账并非都能在分手后追回哦。转账备注不求结婚，分手索赔11万，恋爱期间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在新疆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2023年10月，陶某与罗某确立恋爱关系，相处过程当中，陶某多次通过微信向罗某转账，部分转账备注写明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二人感情破裂之后，陶某起诉，一开始主张是借款，要求对方返还11万元，而在被告否认借贷关系之后，又变更诉求，要求撤销赠与，追回钱款。一审法院查明，转账备注已经清晰写明属于自愿赠与，并且主动排除以结婚为前提，不属于附结婚条件的赠与。陶某也拿不出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欺诈，一审驳回其全部诉求，陶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表示，恋爱关系结束属于情感变化，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也没有证据证实存在胁迫欺诈，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驳回陶某上诉。法院的判决清晰划定了婚恋财产的法律边界，明确标注的自愿赠与无法因情感破裂随意撤销，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本来就掺杂着这个情感跟现实，像涉及到大额转账前明确资金性质，既是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也是对双方关系的负责。那亲密关系里面谈钱其实并不伤感情，模糊的财产边界才是日后矛盾的根源，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啊，就婚恋当中的一些经济往来，法律与情理其实得各归其位，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纠纷。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
1: 喂，妈。
2: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3: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我爸好着没？
2: 好，好着呢。
1: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2: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2: 好，好着呢。
1: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2: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2: 真话，真话就是真。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0: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0: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笑笑，你早说你去政务大厅办业务呀，早说我就提前十分钟出门了，你看这路口堵得跟停车场似的。
7: 没事，佳姐，我约的9点，现在才8点半，来得及，慢点开，安全第一。哎，对了，前面这个路口咱们是左转，您提前打转向灯了吗？

0: 放心吧，我这贾玲比你岁数都大，嘿嘿，还能忘了这个？你看看左边的那辆白色的 SUV， 明明走的是左转车道，这都快到停止线了，还往直行车道插呢，真是。
1: 可不是嘛，这就是典型的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您看他一插队，后面直行车都得踩刹车，这本来就堵，这下更慢了。
0: 嗨，估计是赶时间吧，谁还没个急事呢？以前我也遇到过，有时候右转车道排队太长，我也想着从直行车道稍微蹭过去一点，省得等嘛。
1: 佳姐可不能这样想，您知道吗，就这种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行为，不光影响交通秩序，特别容易出事故。去年我朋友就遇到过，他正常直行，旁边左转车道的车突然就变道过来了，俩车剐蹭了，最后还是那辆车全责，又赔钱又耽误时间。
0: 有这么严重吗？就是个小违规吧。
1: 嗯，可不是小违规呢，您看前面那个监控可灵敏了。
0: 哎呦，你看着前面的右转车道还得等两三个灯次，咱们等会儿右转，要不我从直行车道稍微往前挪点儿，到路口再转。你看刚才那辆车不也这么走的吗？
1: 哎，佳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做。您看右边那个不是交警同志吗？他正盯着这边呢。
0: 交警同志，怎么啦？
2: 您刚才是不是想从直行车道变道右转？您看您的转向灯都打开了，这里是直行车道，直行车道只能直行，不能随意变道转弯啊。
0: 哎呦同志，我就是看右转车道太长了，想省点时间没注意。
2: 我理解您想省时间，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特别容易造成路口拥堵，要是后面有直行的车辆没注意，很容易发生刮蹭。刚才您左边那辆白色 SUV 就是因为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已经被我们拦下教育了，还得接受处罚。
1: 交警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也提醒过佳姐了，她就是一时没注意，我们保证下次绝不犯了。
2: 嗯，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看您驾龄应该不短了，更知道路口秩序的重要性，这次我先给您开个警告单，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按规定扣分罚款了。以后记得提前规划车道，右转就提前走右转车道，别等快到路口了再变道。
0: 哎呦，谢谢交警同志，谢谢您手下留情，我下次肯定注意，再也不犯这种错误了，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机动车按导向车道行驶，看似是细微的驾驶规范，实则是维系道路畅通、规避事故风险的关键一环。导向车道的划分不是冷冰的线条，而是基于道路流量的科学规划的通行密码。每一次按导向车道行驶，都是对路口秩序的主动维护，能有效避免加塞变道引发的拥堵和剐蹭。每一次提前选对车道，都是对他人出行权利的尊重，更是对自身安全的郑重负责。它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每一位驾驶人的规则意识、责任担当。多一份对导向车道的敬畏，路口就少一分混乱；多一分按规行驶的自觉，道路就多一份畅通。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板块。首先来看一项营养学研究结论啊，很多人呢受到失眠的困扰，尤其是近段时间高温天气又很燥热，而且有些人是尝试了各类助眠的产品，但是忽略掉了日常饮食对于睡眠的影响。最近啊，有一个晚餐的营养搭配，哎，上热搜了，其实至关重要。就为什么说建议晚餐多补充钾元素？高钾晚餐可以让人睡得更香。瑞士学术期刊《营养素》刊登了一项研究，强调高钾摄入，特别是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人体缺钾的主要原因啊，是钾过度排出或丢失。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衰患者、骨质疏松患者、需要减肥的人、消化不佳或者经常腹泻的人、出汗太多的人，都要格外注意补钾。这项研究呢，为改善睡眠提供了饮食层面的科学路径，也再次印证了慢病调理、日常养生的核心其实就在我们的三餐里。补钾优先通过天然食材摄入，而非依赖补剂。慢病人群更应当在医生指导下来调整膳食结构。睡眠问题啊，我们不能只靠一些安神的产品来治标，应该从饮食、作息等一些日常习惯系统的去调理，才能更稳妥、更长效啊。膳食调理呢，是长期健康的基础，急救技能则是关键时刻挽救生命的保障。最近在深圳街头就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心梗急救，为公众普及了完整的急救流程。日前，深圳龙岗56岁的李先生散步时突然晕倒，心跳呼吸骤停。路过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及护士3人轮流心肺复苏，并呼叫120。5分钟内，急救人员到场，使用 AED 除颤，患者恢复心跳之后送医。医院的胸痛中心提前待命，确诊其为急性的心梗啊。术中呢，启用了心脏辅助泵，造影室左前降支闭塞，坏死心肌面积占到了左心室40%。30分钟植入支架，血流恢复，目前患者康复出院。医生提醒，心梗的黄金救治120分钟，血管堵塞后每延误1分钟，约1%的心肌组织将会发生不可逆的坏死。那遇到心脏骤停，第一时间拨打120，同时将患者置于平坦硬质地的地面，实施心肺复苏。若周边有 AED， 应该尽快取用，并按照语音提示操作。这场成功的救援是路人急救意识、院前急救响应以及院内绿色通道高效衔接的结果，也为全社会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急救科普课。心梗救治分秒必争，黄金120分钟里面，普通人的急救能力直接决定患者的生存概率。普及心肺复苏与 AED 的使用，加密公共场所 AED 的布设，畅通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多方协同才能持续降低心梗致死率。急症的救治需要争分夺秒，慢性的损伤则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侵蚀我们的健康。一名35岁的女性连续15年把可乐当水喝，出现了全身性的早衰症状，给所有爱甜的人群敲响了警钟。最近，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35岁面容但是却如同60岁的女子。医生询问当中了解到，这女生啊，平时爱喝可乐，一天要喝4-5瓶，15年来一直把这个可乐当水喝。检查之后发现，女子不仅面容异常衰老，而且牙齿脱落、绝经，还有糖尿病。医生劝这个女子不要再喝了。女子竟抬杠说：“我喝的是无糖型的。”医生提醒啊，千万不要去 贪这个甜饮料，喝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选择。建议每天饮水量保持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在高温或者运动环境下要适当的增量。其实这一案例非常直观地展示了长期高糖摄入对身体的系统性损伤，你的皮肤、骨骼、内分泌、代谢全面都会受累啊！即便是无糖饮料，也无法完全规避这个健康的风险。很多年轻人觉得，哎呀，我反正还年轻啊，透支一下身体，但不知道代谢损伤会持续累积的。白开水是无可替代的健康饮品，而甜饮料只适合偶尔解馋，不能替代这个日常补水。健康习惯一定要越早养成，晚年生活质量才会有所保障啊。长期不良习惯会拖垮身体，而极端情绪下的暴饮暴食同样会造成致命的伤害。最近一名20岁的女主播因为直播 PK 失利，暴食发泄，直接被送到医院抢救。最近一名20岁女主播因为直播的时候 PK 失败，情绪失控，买了大量饮食啊零食，暴食发泄，从中午吃到晚上9点多，肚子胀得如同怀孕7-8个月，随后因为腹部剧痛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胃里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竟然还只是一半。医生提醒啊，不要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去发泄情绪，情况加重可能会引发胃穿孔，直接危及生命。用暴饮暴食宣泄情绪，其实本质就是用你的身体损伤在为你的情绪买单，轻则引发肠胃损伤，重则可能会出现胃破裂、急性胰腺炎，导致致命风险。直播行业的竞争压力、情绪内耗值得关注，但任何职业我们都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有情绪疏导的渠道，我们可以去运动，去倾诉啊，去唱歌，或者是去出汗啊，都可以找到一个更稳妥的解压方式，不要让这种一时的情绪失控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真没必要。还有就是直播 PK 输了就输了，又不会怎么样，只是对方可能礼物收的多一点点，不至于暴饮暴食啊，姑娘。说完饮食相关的健康风险，我们再来关注日常穿戴的健康隐患。再来说洞洞鞋，我觉得近段时间，包括前段时间阴雨天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洞洞鞋话题也挺多的。就是像广东的朋友，一到这个雨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更多的通勤除了人字拖，更多就是洞洞鞋了，就随处可见洞洞鞋啊。但是我们说洞洞鞋虽然很轻便很百搭，是很多人夏天的首选，但医生也提醒啊，长期穿洞洞鞋它其实存在很多健康问题的。所以首先问问各位，今天你们有穿洞洞鞋吗？今天我还跟同事聊到，然后他说我1年4季有3个季度都在穿洞洞鞋。我说你是有多爱，他真的是不同颜色集齐了啊。洞洞鞋很柔软很轻便，炎热下雨其实都不怕，但它可能是你脚疼的元凶。洞洞鞋支撑不够，走路的时候啊需要足部额外发力，长期穿可能会影响这个足部，比如说小朋友穿多的话会影响他的足部发育，当然也会加重一些扁平足或者足部有炎症人群的不适。另外鞋子不跟脚会让你不自觉的这个卷趾走路，时间长了会导致脚趾变形或者指甲受损。那相关的医生也提醒啊，长期穿这类鞋会造成脚部疲劳酸痛，脚跟前足或者脚踝都可能出现不舒服。另外你看似这个洞洞鞋很透气啊，其实它并不干爽。比如说有一些脚部出汗多，加上洞洞鞋的材质不吸汗，穿久了鞋内会潮湿闷热，容易滋生真菌，引发脚气甚至是发臭。对此医生建议啊，洞洞鞋可以穿，但是一定要注意日常短途穿，不要长期穿啊。走路通勤优先选硬底有后跟绑带的薄底款，穿的时候扣好绑带，可搭配袜子，还可以撒一些爽身粉吸湿，穿完之后呢及时清洗晾干，不要给真菌趁虚而入的机会啊。 动鞋的健康风险，真的我们应该是老生常谈了，它并非耸人听闻。足弓支撑不足、材质不吸汗等一些问题，长期穿洞洞鞋会逐步的引发足部骨骼与皮肤病变。那这一类鞋款呢，它比较适合短途涉水、临时出行场景，但它并不适合长时间通勤久站穿着所以大家也不必说啊，知道了解了这个洞洞鞋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对脚不好，就把家里洞洞鞋全扔了。就是可能我们确实阴雨天的时候很需要一双洞洞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洞洞鞋它的一些使用场景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爱穿，偶尔搭配袜子穿，做好清洁，兼顾这个舒适跟健康，但是不要为了方便啊，一年四季都在穿。点名说我同事啊，就少穿点洞洞鞋啊，这个虽然它很方便，但是它会牺牲你足部的健康，觉得还是有点不划算的啊。

0: 问一下这个朋友们，近期高温天气你们阴雨天的时候穿洞洞鞋可以理解，实在是怕会坏其他鞋子，洞洞鞋子雨天随便踩高温天气穿洞洞鞋真的很容易闷汗，而且很容易脚臭，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合适的场景穿洞洞鞋。但是你也不用说哎呀一听到这个新闻立马把洞洞鞋全扔掉，像广东这个天气啊，特别是雨季的时候，还是背着一双在有需要的场景穿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时间穿啊。特别是孩子穿的话，一定要限定它的使用场景，包括它的穿搭时间，不要穿太久，对于孩子足部发育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好处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谨记。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们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聊户外出行，除了防蚊虫防中暑，还要警惕水源安全。近期啊，多地野泳打卡点走红，专家特意提醒，水体非常清澈不代表没有致病的微生物。野泳之后发烧头疼，别只当是感冒。三伏天遇秋老虎，四川不少人是钻进了深山溪流野泳纳凉，什么玻璃海、果冻水、野生泳池等标签热度上涨。不少网友留言求定位，但是清凉背后也有风险。七月以来，四川已经发生了多起野泳险情。为什么清澈见底的山泉水也可能会藏风险呢？成都市温江区的第三人民医院公共科科长钱英表示，水清则无虫，其实并不成立。病原体肉眼是难以看见的，上游野生动物粪便、致死动物以及隐蔽的排污点都可能会污染水体。那为什么玩水之后发烧头疼总是容易被当成感冒？钱英指出，有一些水源性的传染病早期症状其实跟感冒是非常相似的，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野外玩水的经历。他提醒啊，玩水之后应该尽快用肥皂和流动清水清洗，避免跳水、潜水，不喝河水，也不要用河水洗脸、漱口或者清洗食物。我们说像这种网红野泳打卡点，往往它只是渲染风景美感，但是却回避了水源安全、救援缺失等多重风险。你看似非常清澈的水源，视觉感受不代表水质非常安全。野生动物的排泄物、隐蔽污染源都可能会引发水源性的传染病。野外玩水应该选择正规开放的景区水域，避开无人管理的一些野溪野塘，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不要让消暑纳凉变成健康隐患了啊。夏季户外的动物致伤风险持续高温之下，深圳多个郊野公园蛇类活动频繁，市民散步登山都需要提高警惕。最近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持续高温，多处山野频频出现了蛇的踪影。有市民反映，近期前往这个帐背郊野公园，短短两个小时就发现了12条蛇。不仅如此，唐朗山公园、梅沙尖等热门徒步点近期也频频出现蛇的踪影。根据统计，广东共有蛇类6科、50属、93种，其中毒蛇有33种，让人是防不胜防。当气温达到25到30度的时候，蛇类的活跃度是最高的。因此，每年4月到10月是深圳毒蛇出没频繁、蛇咬伤高发的时期，多数蛇伤事件啊，集中在傍晚、夜间或凌晨，所以大家出门遛弯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不慎被蛇咬伤，千万不要自行乱处理，应该尽快前往医院接受规范的一些治疗。当然，提前做好攻略是更有必要的啊！高温天气，蛇类频繁外出觅食纳凉，像郊野步道、公园草丛都是高风险区域。市民户外活动的防护意识，咱们必须得跟上。蛇咬伤处置有明确的医学规范，比如说自行捆扎、切开排毒等一些民间的偏方，反而会加重损伤。相关部门也可以在高发区域增设这个警示的标识，配备急救物资。市民出行尽量走硬化步道，穿这个防护的一些鞋袜，那最好就穿长裤咯。遇到蛇咬伤保持冷静，尽快就医，共同降低蛇伤风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啊。再次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Time's over.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
3: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5: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还是傍晚出来散步舒服啊，白天太阳晒的人都要化了，现在吹着风太惬意了。哎，你看前面那棵树叶子都黄了，好好看啊。
5: 是啊，傍晚温度降下来了，很适合出来走走的。不过你慢点吃，别把冰淇淋滴到衣服上了，你这条白裙子多难洗啊。对了，你等会儿啊，我看看手机导航前面是不是有个便利店，我想买瓶水。
4: 好，我等你，便利店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刚才我好像看到招牌了。哎，你快看，那个人怎么骑着电动车在人行道上走啊？
5: 小心点，快躲开，这人骑得也太快了，人行道本来就是给行人走的，怎么能骑电动车呢？
4: 我的天啊，刚才差点就撞到我了，他怎么不看路啊？人行道这么窄，还有这么多散步的人，他骑个电动车窜来窜去的也太危险了。
5: 这种在人行道上骑非机动车的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4: 可不是吗，人行道

0: 上行人多，还有老人小孩，大家走路速度都很慢，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快。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速度再快一点，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撞到人的。而且很多骑行者觉得人行道安全，反而放松了警惕，更容易出问题。
1: 人行道本是行人专属的安全走廊，是城市道路中守护步行者的温暖防线。然而，非机动车违规驶入人行道的行为，不仅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更将行人安全置于潜在风险之中。老人蹒跚的脚步，孩童嬉戏的身影，行人从容的漫步，都可能因突然闯入的车轮而被打乱，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愿每一条人行道都能回归它的本真功能，没有呼啸而过的车轮，只有从容漫步的身影。愿每一次出行都能被安全包裹，让车守道、人安心的文明风尚成为城市道路上最美的风景，共同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消费市场跟产业经济。首先我们来看看传统快消行业的最新动态。国民饮料品牌统一交出了5年来首次下滑的中期成绩单。那么有一些这种老牌的饮料，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统一冰红茶啊、鲜橙多，卖不动了。老牌饮品的困境也折射出整个行业的迭代浪潮。老牌国民饮料巨头统一迎来了5年以来的首次中报业绩下滑。8月5号，统一发布的2026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饮料业务收益为107.51亿元，同比下滑0.3%，这是统一近5年来首次在中报出现饮品业务收益同比下滑。1967年创立的统一，于1992年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那这家以冰红茶、鲜橙多和阿萨姆奶茶闻名的饮料行业巨头，如今也开始面临中年危机了吗？从产品来看，统一主要面临着老品卖不动、新品竞争大的双重困境。而随着消费健康化的趋势升级，冰红茶、鲜橙多这种经典高糖王牌产品受众持续在萎缩。同时统一布局的春福无糖茶、低糖果汁等新品入局晚、声量小、铺货不足，增长速度难以抵消老品销量下滑。即饮赛道主力阿萨姆奶茶虽然稳住基本盘，但是受到新茶饮的挤压，市场的增长的这种空间持续收窄，难以带动整体业绩爆发。这个夏天饮料行业的逻辑逐渐被改写，面对从增量时代到存量博弈的转变，传统大厂虽然手握渠道资金优势，但是产品迭代滞后，创新乏力，跟不上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即便是老牌巨头也都可能被加速清出货架。统一的业绩拐点是传统快消行业的缩影。当健康化成为不可逆的消费趋势，依赖经典高糖大单品的企业必然会遭遇增长瓶颈。老牌企业的渠道优势无法抵消产品迭代的短板，那只有紧跟消费

度升级。传统的快消遇冷，潮流消费也在回归理性。瑞幸与卡洛驰的联名饮品爆火，但联名洞洞鞋却遭遇爆冷，高价联名的溢价逻辑正在失效。又要回到洞洞鞋的话题了啊！瑞幸咖啡与卡洛驰的联名系列正式上线，其中最具话题性的是569块钱的联名洞洞鞋，加上一款发售的鞋花，拿下一整双鞋要700多块钱。记者发现，相比多家售罄的双杯联名套餐，联名洞洞鞋的货源基本充足。以单个电商平台的数据为例，这个产品链接显示有30万家人次逛过，但已售出的数量仅有14双。记者发现，在上线半个月之后，这个联名洞洞鞋的转售价格普遍破发。得物 App 上显示，这个产品的成交均价在536块，最低成交价是300元。二手交易平台上，个人卖家挂牌价格集中在300到500元之间，而部分卖家以原价4到5折的低价甩卖。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的某电商平台上，100到500元的产品占据了卡洛驰品牌销量的80%以上，而500到1000元的产品销量占比约为10%。高价洞洞鞋为什么卖不动了？撑起卡洛驰的销售基本盘的，仍是定价在200到500区间的基础款。一方面是洞洞鞋这个赛道上，比卡洛驰便宜实惠的产品实在是太多啦，大量的白牌洞洞鞋正在霸占热销榜。那多款售价29块9、39块9的洞洞鞋，月销量都在10万这个级别以上。另外一方面，洞洞鞋的使用场景它的确很受限。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啊，不建议长期啊，就是通勤啊或者久站穿洞洞鞋，因为它会让你的足部健康受到一些损伤。那它的安全隐患也常常引发公众的关注。你会花几百大千去买一双联名的洞洞鞋或者是高价的洞洞鞋吗？联名鞋款遇冷，二手价格破发，说明消费者正在为品牌溢价去魅啊！拥有去魅已经不是了，品牌去魅也是很多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观念的改变啊！消费决策愈发回归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我花300、500、500、700、800、1000去买一双对足部健康并没有非常多益处的洞洞鞋来说，那比起其他的品牌的运动鞋或者是休闲鞋来讲，好像更具性价比。那当平价替代了这个足够多，高价款又存在健康争议的时候，如果单纯的去靠联名炒作，很难支撑高溢价的。我们说这个潮流消费的理性回归，其实也是市场成熟的表现，倒逼着品牌把重心从营销噱头放回你产品的本身。只有兼顾品质、性价比与健康属性，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消费市场趋于理性，资本市场却对硬科技赛道热情高涨。人情机器人企业宇舒科技开启的科创板打新，中签率创下历史新低，赛道热度可见一斑。8月11号，宇舒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本次网上发行中签号码一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宇舒科技 A 股股票。本次发行价格是每股150.8元，中1500股需要缴款7.54万元。中签的投资者需要在8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4点之前完成缴款，确保资金账户有足额认购资金。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809759%，创下了科创板历史新低。中签结果出炉之后，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中签截图。昨天晚上，资深股民表示说，打新是他十几年来的投资习惯，此前成功过5次左右。宇舒机器人亮相春晚之后，他便持续留意企业动态啊，收到中签消息肯定很开心，简单的庆祝一下。开市之后，他会卖掉大部分，留100股当后回药。
当然也有这个成都的股民表示说，他曾线下观摩过宇树科技，非常看好国内机器人的产业发展。对于新股收益啊，杨先生预估可达20万元。中签之后不敢发朋友圈，怕同事心生嫉妒，也怕亲戚借钱。网友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市场数据显示，本次的宇树科技网上有效申购的

户数刷新了科创板的新高，超过978万户投资者参与申购，极低中签率侧面印证了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高度追捧。业内人士提醒啊，科创板新股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股价波动风险较大，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打新收益预期，谨慎参与二级市场交易。极低的中签率与超高的参与户数直观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是科创板新股无涨跌幅的限制，波动风险会远高于主板，普通投资者需要理性评估自身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产业热度不等于短期收益，看好赛道更要尊重市场的规律，不要盲目的跟风，不杠杆参与，理性看待打新收益，才能在科技投资浪潮当中行稳致远。资本市场聚焦硬核科技，民生消费的底色却藏在街边小店。最新发布的烟火小店榜单显示，本土小店正在借助线上平台焕发新的活力。在今天高德扫街榜2026年榜正式发布，全国371座城市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而从城市分布来看，成都的烟火小店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广州重庆紧跟其后。今年烟火小店榜覆盖城市由133座增至269座，新增的136座几乎全是中小城市，浙江丽水就是其中之一啊，包括70岁的邹金仙做非遗烧饼也有30个手机，也没有花钱推广，但是网上的评价和推荐都是由顾客自发留下。2026年，用户在手机也没有花钱推广，但是网上的评价和推荐都是由顾客自发留下。2026年，用户在高德上专程前往这家店的累计里程达到了55703公里。高德扫街榜基于用户的行为产生，商家由用户用脚投票选出。那截至到今年8月12号，2025年上榜的5115家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对不少没有线上曝光和推广预算的小店来说，过去靠熟客口口相传，如今也能被更多人从榜单里找到。我们说这种烟火小店榜单的价值，其实在于用真实的用户选择，为缺乏营销预算的本土小店搭建起了免费的流量入口。城市的烟火气从来不在那些连锁品牌的标准化门店里，其实它是藏在那些我们说的本地口味，还有那些带有记忆的街边小店当中。那么线上平台用技术赋能小微商家，让口碑自然转化为客流，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上半年全国旅游专列数量是大幅增长，成为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了暑期度假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进入到暑期之后，旅行专列开行加密，康养亲子避暑各种主题纷纷上线。旅游专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玩法呢？比如说新疆，晚上赶路白天玩，体验感拉满不操心。新疆的天山号11天环疆旅游专列西发朝至，串联起了多个著名景点，省去了频繁搬行李的麻烦，适老化的配置，周到合理的行程安排，给了一些高龄游客出门看世界的底气。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局已经发出旅游专列60趟，接待近1.8万名游客。再来看看黑龙江清凉环线新体验，火车串起了全链条消费。东北避暑专列串联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等地，10天避暑之旅含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票价5000多。沿线热门景点有了稳定的新客源。近3年，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时6.8万人次，实现了销售收入2.1亿元。商务部、文旅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政策，目标到2030年打造超160列旅游专列，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列产品，一张车票串联起沿线吃住行娱全产业链，铁路文旅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持续释放服务消费

巨大潜力。旅游专利的爆发其实精准击中了长途旅行搬运行李很累啊，周转效率很低的痛点。那这种旅游专利它比较适配的是像中老年亲子这种客群的需求，把交通载体变成旅行体验的一部分。那政策层面的规划引导，把推动旅游专利从零散运营走向体系化的发展，带动沿线的县域文旅消费增收，这种铁旅融合的深化也丰富了文旅产品的供给。最后我们来看影视文化旅游融合的产业趋势，又要聊到今年暑期档电影了啊，这个热度一直持续高涨，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可落地的消费模式。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全国上映，继续助推电影市场的热力升温。近期像《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发挥出强带动的效应，共同推高了市场热度。目前像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9亿元。而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跟着电影去旅游对文旅市场的带动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其实它主要表现的带动力体现在快速引流，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山东烟台蓬莱作为《八仙传说》的发源地，七月当地核心景区的搜索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以上，带动了住宿、餐饮、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可以预见，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实景拍摄的核心地青岛东方影都，以及外景戏份取景地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遗址的文旅消费热度会显著提升，间接持续的带动效应也将会显现，拉长消费链条，带动综合经济增收。具体包括比如说赋予文旅目的地的文化内涵，塑造独特品牌，催生文旅新产品新线路，丰富供给，形成电影加文旅的双向赋能。其实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和商务部就联合启动了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入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那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提出了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电影加对广大听众和观众意味着什么？后续还能期待什么？相关的专家表示，其实最直观的获得感就是一张电影票的使用范围它变大了。以前我们看一场电影结束之后就离场了，在电影加的试点城市，票根可以变成餐饮折扣、景区门票抵扣，甚至是一次短途旅行的起点。后续值得期待的是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如何扩容，影院多元化的经营范围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比如说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电影加科普。电影票根被赋予多重功能，解锁多元场景，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46亿元。那根据测算，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3800亿元，荧屏内外好戏连台，精彩不停啊。你们有过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经历吗？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突然觉得时间过很快，已经来到节目尾声了，我们抓紧节目的小尾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内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着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腾讯正式启动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 AI 时代的用人标准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昨天腾讯2027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招聘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12月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开放技术类、产品类、设计类、市场类、职能类五大类别工作岗位，那其中就覆盖了深圳、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中国香港等城市。而随着 AI 技
术发展和业务场景不断的深化，腾讯校招迎来两大变化，首先是岗位转型升级，人才标准迭代更新。

腾讯招聘相关负责人表示，腾讯重视人的价值与长期成长的承诺不变，将提供真实的业务场景、充裕的资源支撑和足够的成长空间，让年轻人立足前沿，持续成长。头部企业的校招标准的变化其实是产业人才需求的风向标， AI 技术的全面渗透也在重构岗位能力模型，所以单纯的知识储备已经不足以应对产业需求了，工具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素养愈发重要。那对于很多在校的大学生而言，需要主动去贴合一些产业趋势，更新技能体系，不能只停留在课本知识，高校也应当同步调整一些培养方案，让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更好的衔接。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聊聊 AI 正在改变人才标准，那么其自身的算法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美国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AI 会复刻人类社会的身份偏见，出现欺软怕硬的势力倾向。近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 AI 居然也学会了人类的势利眼。当模型被赋予不同社会身份的时候，它会像人一样欺软怕硬。科学家发现，一旦 AI 被设定为老板，他就会摆出老板的架子，被设定为下属则会更加顺从，更容易被说服，也更可能接受上级提出的不安全或不合规要求。而面对社会地位高的角色时， AI 模型会更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面对社会低的角色，知错就改的意愿瞬间下降。更大模型在抵抗偏见方面略胜一筹，而很多较小的模型即被明确要求忽略地位差异，依然表现的是很势利眼。这也说明社会偏见很可能在这个模型学习人类数据的时候就已经深深植入。那这也说明让 AI 显得更自然的机制也可能让它变得更危险。安全与实用并非两回事，而是相互交织。科学家建议啊，未来在 AI 上线前应开发专门的工具检测并修正这些隐藏的势利眼。毕竟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既聪明又正直的 AI 伙伴。这项研究其实戳中了 AI 伦理的核心问题，就是算法它并非中立的，训练数据当中的人类社会偏见或被模型复刻，甚至会放大。如果缺乏伦理校正， AI 不仅无法促进公平，反而可能会固化阶层差异，加剧社会偏见。算法伦理检测应该成为大模型上线前的强制流程，从它的数据模型应用全链条纠偏啊，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公平普惠，而非复刻现实当中的。时间来到18:58，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依旧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了。
1: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2: 还录什么餐？你别太意外，像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你说我这最近真是倒了霉了。刚收到短信说我上周五在宝安大道闯了红灯，可我上周五明明在外地出差，根本就没开过车呀。
4: 啊，还有这种事儿？会不会是交警把车牌的信息录错了？
3: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特意去查了监控的。你猜怎么着？监控里面那个车跟我的车一模一样，就连车牌都分毫不差，但是开车的人我压根就不认识。
4: 那这肯定是被套牌了，太过分了，这些人可真是胆大包天，套别人的牌违章，最后还要原车主背黑锅。
3: 可不是嘛，我现在啊，一想到那几条违章